莫扎特的歌剧《低托的仁慈》，在序曲之后，舞台上出现的是两位核心角色：罗马宫廷的贵族塞斯托，由女高音安吉拉·布劳威尔演唱。这个角色原本由阉人歌手来扮演，如今一般都由女生来反串。另一位是塞斯托的情人维特利亚，她是上任罗马皇帝维特里乌斯的女儿。两人刚刚得知现任罗马皇帝迪托没有皇后，他宣布要娶一位犹太公主，这让维特利亚妒火中烧。他鼓动塞斯托刺杀迪托，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情。而塞斯托是皇帝迪托的心腹和好友，面对爱人的步步紧逼，他进退两难。随后两人唱起二重唱《如你所愿》。

正当维特利亚和塞斯托密谋之时，他们的好朋友另一位罗马贵族安尼奥上场，这也是一位反串角色，由次女高音玛利亚·瓦伦贝格演唱。安尼奥带来了最新的消息，迪托皇帝已经改变心意，遣返了犹太公主。这下维特利亚认为自己有了上位的机会，立刻就让塞斯托偃旗息鼓，把刺杀计划作废。这不免让塞斯托指责维特利亚拿自己当工具和玩物。而维特利亚唱起一首咏叹调，如果你真的想取悦我，他用甜言蜜语和女性魅力继续来控制塞斯托。

维特利亚在唱完咏叹调后退场，安要知道塞斯托是皇帝的心腹，就托他向皇帝求情。他深深爱着塞斯托的妹妹塞维利亚，但贵族的婚事需要皇帝恩准。塞斯托也知道

场景转换到了罗马的广场，庄严的进行曲奏响，迪托皇帝在民众欢呼与仪仗的拥簇下登场，合唱赞颂当今皇上受到神灵的庇佑。

底特皇帝由男高音乔万尼·萨拉演唱，他拒绝了罗马臣民的礼物，宣布将休养生息。随后他遣散了侍卫，只让塞斯托和安尼奥留下。在进行曲中，民众合唱再次赞颂。

彼得皇帝向塞斯托和安耀宣布自己已经改变了主意，遣返了犹太公主，因为他对皇后人选有了新的想法。他有意迎娶好朋友塞斯托的妹妹塞维利亚，因为她有着贤惠的美名。这个决定让塞斯托大吃一惊，同时也让安尼奥心如死灰。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皇帝居然命令自己去向塞维利亚宣布这个消息。随后迪托唱起一首咏叹调《至高的王位》，旋律高贵而庄重。迪托相信塞维利亚将是皇后的最佳人选。

迪多皇帝带着塞斯托退场，而安尼奥强忍悲痛来向塞维利亚宣布皇帝的决定。塞维利亚由女高音朴尚惠演唱，她原本以为可以和爱人成婚，如今得知皇帝的决定后，两人只能唱起诀别的二重唱《

迪托皇帝登场来见自己未来的皇后，而塞维利亚忠于爱情，他大胆地向皇帝袒露自己的心早已另有所属。迪托大度地表示感恩上天能碰到一个忠于内心道出真相的女子，而他愿意成全塞维利亚。随后迪托唱起一首咏叹调，假如我的宝座周围都是

迪托皇帝退场，狂喜的塞维利亚遇到了满怀嫉妒的维塔利亚。维塔利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以为塞维利亚是为了登上皇后宝座而兴奋，更是狂怒不已。之后他就找到塞斯托，命令他说自己真正想要的是迪托皇帝死于非命，而塞斯托将要为他执行刺杀任务。在重重压力之下，塞斯托无奈的屈服，随之唱起他全剧最出名的咏叹调，罢了，让我走吧。咏叹调的单簧管助奏声部非常

这是莫扎特的歌剧《迪托的仁慈》中最著名的一首咏叹调，罗马贵族塞斯托所唱的《罢了，让我走吧》，由女高音安吉拉·布劳维尔演唱。就在塞斯托退场去执行刺杀皇帝的任务之后，安尼奥和禁卫队长普布里欧登场，后者由男低音彼得·卡尔曼演唱。他们告诉维塔利亚，皇帝又改变了心思，决定选她作为皇后。维塔利亚欣喜若狂，但他突然想起自己刚刚让塞斯托去刺杀皇帝，这该如何是好。他的忐忑心情在下面这首三重唱《等等塞斯托》中尽显无疑。

塞斯托独自登场，他明白自己已经万劫不复。在极端的矛盾之中，他决定以自己的生命来实现爱人的愿望。

在下面第一幕的中场中，塞斯托不顾安尼奥的劝阻，冲进皇帝的寝宫，点起大火，并刺伤了迪托。随后他束手就擒。众人惊慌失措，维塔利亚表面悲痛，内心恐慌。第一幕就在众人咒骂这一背叛的罪行中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晚年的最后一部歌剧，两幕正歌剧《迪托的仁慈》，作品621号。刚才播出的是歌剧第一幕，来自2025年8月9日苏格兰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苏格兰室内乐团和合唱团在首席指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下，以音乐会形式上演的歌剧第一幕，实况录制于厄舍尔音乐厅。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欣赏歌剧的第二幕。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第二部分，来自2025年夏天英国伦敦 BBC 逍遥音乐节上的音乐会实况录音，您将欣赏到7月25日晚苏格兰室内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演出，由乐团现任音乐总监俄罗斯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以演奏巴洛克和古乐而闻名，他手下的乐团虽然使用现代乐器，但充分吸收了过去半个多世纪古乐运动的成果，以历史信息为准绳和参考基础，但并不盲从和照搬。下面我们将听到一个极为新颖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弦乐没有柔弦的修饰，句法短促，强化节奏感，乐队声音偏薄，肢体清晰。也许听众一开始会有一个习惯和调整的过程，他淡到了整首交响曲的后半段，尤其是第三乐章，不间断地冲入第四乐章，苏格兰音乐家们在音乐中释放的能量极具说服力。下面就请欣赏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全曲，长约33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来自2025年7月25日晚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实况。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西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7月25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带领苏格兰室内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专场音乐会，请欣赏法国巴洛克时代的作曲家让·菲利普·拉莫在1735年推出以美洲异域情调为招牌的歌剧芭蕾《殷勤的印第人》，一种结合了声乐和舞蹈表演的舞台音乐剧形式。拉莫是巴洛克时代的乐队大师，可以说是18世纪的伯辽子，善于用各种器乐对各种场景进行生动的描绘。苏格兰室内乐团从中挑选了6段插曲，编成一套殷勤的印第人组曲。开篇是一个优雅的四国前奏曲，在青春女神赫伯的宫廷上，四个国家的使节前来拜见，铃鼓声响起，是欢快的里格东舞曲，这是拉莫音乐最标志性的特征。随后是两段著名插曲，为朱庇特主神而献上的仁爱之歌，以及南美土著的野蛮人之舞，后者在拉莫时代风靡一时，如今因为这个称呼显得有点不太正确，所以一般改为和平大烟斗之舞。在剧中，南美印第人拿着当地特有的和平大烟斗邀请欧洲人参加他们的典礼。请欣赏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说到音乐中的一千零一夜，也就是舍赫拉查德，我们会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后继者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意识到，那种直白的叙事和炫技式的配器已经被前辈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拉威尔决定通过音乐去描绘内心的幻想与感受，而非再现外在的故事。声乐套曲舍赫拉查德诞生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首魔笛与第一首亚西亚形成鲜明对比，诗中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女仆在主人熟睡时倾听窗外恋人吹奏的笛声。印象派标志性的乐器长笛再次扮演了和人声对应的第二主角，拉威尔用轻柔的弦乐和温润的木管音色营造出一种暧昧的夜色感，人声旋律如同低语般的呢喃，时而升起，时而回落，仿佛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拉威尔的声乐套曲，是赫拉查德的第二首《魔笛》，歌词取材自法国诗人特里斯坦·克里比耶的同名诗集，是赫拉查德，也就是《一千零一夜》，由加拿大次女高音里哈布·沙耶布演唱。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集结，准备反攻！
2: 零出击！我的天，
3: 漂亮！
4: 哎，我这是在地铁还是在游戏厅啊？
5: 乘坐公共交通，请不要外放电子设备声音，营造安静环境，文明出行。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你的头盔怎么不戴呀？
2: 我刚做的发型，我可不想让头盔给弄乱了。
1: 快戴起来，为了发型漂亮舍弃安全不值得啊。
3: 现场有人重伤，赶快支援。
4: 不佩戴头盔是电动车驾乘人员高死亡率的最主要原因。电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佩戴头盔的头部损伤率是佩戴头盔的2.5倍。
2: 多一个小习惯，少一个大隐患。骑电动车时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5: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6: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7: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5: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6: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8: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7: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5: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9: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我们的节目接着昨天的系列，继续围绕着苏格兰的主题展开。在2025年苏格兰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和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同属苏格兰五大表演艺术团体之一的苏格兰室内乐团上演的莫扎特晚年最后一部歌剧《迪托的仁慈》。甚至对很多莫扎特的乐迷来说，《迪托的仁慈》也是一部相对冷门的作品。除了剧中人塞斯托那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罢了，让我去吧》，由单簧管的精彩助奏经常出现在音乐会和唱片精选之中。除此之外，整部歌剧似乎并没有值得一提的亮点。其实这是因为莫扎特在这部歌剧中所追随的18世纪正歌剧对今天的听众来说相当陌生，尤其是歌剧所采用的脚本来自梅塔斯塔西奥正歌剧的至高范本，主角一般都是帝王将相或是神仙英雄，人物非常理想化，聚焦高尚品德与情感矛盾，常常身处爱情与责任的两难之间，最后总是以良知战胜私欲来收场。这样的音乐戏剧在18世纪所面向的观众基本上都是贵族阶层，到了19世纪正歌剧迅速式微，这也导致现代听众和莫扎特的《迪托的仁慈》有着审美上的距离。不过随着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亨德尔和同时代一大批正歌剧作曲家例如波尔波拉、哈塞、斯卡拉蒂的作品在歌剧院里陆续复兴，也连带让莫扎特晚年的这部正歌剧越来越受到重视。他所用的梅塔斯塔西奥的脚本在之前已经被其他作曲家先后谱曲60余次，但莫扎特依旧用音乐赋予人物强烈心理真实感，让刻板角色变得立体，毫不煽情浮夸，用克制、高贵和内敛的手法来讲述宽恕的主题。评论家常常把他和费加罗婚礼中场伯爵夫人对伯爵的宽恕相提并论。在费加罗婚礼中，宽恕是中场的点睛之笔，而在迪托的仁慈中，宽恕是全剧的主旨。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2025年8月9日在爱丁堡的厄舍尔音乐厅，马克西姆·艾美良伊切夫执棒苏格兰室内乐团与合唱团和六位出色的年轻歌唱家以音乐会的形式上演《迪托的仁慈》第二幕。在昨天播出的第一幕中，觊觎罗马皇后宝座的维特利亚弄巧成拙，鼓动自己的情人罗马贵族塞斯托去行刺罗马皇帝迪托。塞斯托是

托的心腹，但被爱情蒙蔽，受维特利亚蛊惑。在第一幕的中场，放火烧毁皇帝宫殿，并误伤了迪托的替身。幕后主使维特利亚其实已经被迪托选为皇后，此时他一心想摆脱嫌疑。贵族安尼奥劝说好友塞斯托自首，以求得迪托的宽恕。安尼奥和塞斯托虽然是男性角色，但在莫扎特时代都由阉人歌手演唱，如今通常是请女生反串。在爱丁堡的这个现场演出中，分别由次女高音玛利亚·瓦伦贝格和女高音安杰拉·布劳威尔演唱。下面就请欣赏莫扎特的歌剧《迪托的仁慈》第二幕。我的同事谢立新将在歌剧的宣叙的部分简要介绍人物和情节，方便您跟上剧情。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在现场演奏早期钢琴，为宣叙调伴。

尼奥大惊失色，不过他随即劝说塞斯托主动去自首，因为迪托一向宽宏大量，如果你坦白说出真相，他会给予赦免。安尼奥唱起一首咏叹调，去到迪托身边请求他的宽恕。

安尼奥在劝说塞斯托自首之后退场，而真正的幕后主使维塔利亚登场，他由女高音塔拉黑拉特演唱。他的劝说和安尼奥完全相反，塞斯托此时要赶紧远走高飞，保命要紧，否则不但他要倒霉，还会牵连到自己。男低音彼得·卡尔曼演唱的禁卫军队长普布里欧突然带兵上场，要求塞斯托交出佩剑，跟自己去面见皇帝。塞斯托和维塔利亚顿时惊慌失措。在随后的三重唱中，塞斯托向维塔利亚告别，而维塔利亚一方面可怜塞斯托，一方面则忧心阴谋暴露，而普布里欧则不停地催促塞斯托上路。

场景转至罗马广场，百姓聚集欢庆皇帝迪托在骚乱中毫发无伤。迪托由男高音乔巴尼·萨拉演唱，他也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禁卫军队长普布里欧登场向迪托报告，他已经拘押了叛乱嫌疑人塞斯托。迪托表示难以相信，自己最信任的心腹和好友塞斯托居然会背叛自己，其中必定有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而普布里欧认为人心难测，如果没有公正严厉的审判，皇家的威严就无法得到保障。普布里欧唱起一首南丁咏叹调，背叛必须付出。

贵族安尼奥匆匆来面见迪多皇帝，为自己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新婚妻子的哥哥塞斯托来求情。迪托正在迟疑之间，普布里欧带来了元老院的判决，元老们一致同意处死叛徒塞斯托，只要迪托皇帝签字，死刑的命令就将生效。见此情景，安尼奥唱起一首咏叹调：你遭到背叛，他难逃死罪，但我仍然对迪托的善心抱有期待。

安尼奥为塞斯托求情之后离去，留下迪托独自一人。莫扎特此时为这个角色写下了最深刻、最富于戏剧性的一首带伴奏的宣叙调，何等的恐怖，何等的背叛！乐队伴奏强化了迪托的震惊、愤怒和痛心。最后，禁卫军队长普布里欧压着塞斯托入场，音乐不间断地进入三重唱。塞斯托羞愧难当，而迪托不可置信。普布里欧则看出皇帝对叛徒依然心存怜悯。

底托开始审问塞斯托，他期望这次骚乱和背叛并非出自塞斯托一人，而是背后另有主谋，这样多少可以减轻塞斯托的罪责。但塞斯托已经铁了心，他甘愿一人顶罪，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掩护爱人维塔利亚。之后他唱起咏叹调，我恳求陛下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比图震惊于塞斯托全盘承认罪行，但哪怕到了这一地步，他依然举棋不定，是否要处死昔日的好友。莫扎特用一个长篇独唱宣叙调来凸显比图的矛盾性。

李陀命令禁卫军队长普布里欧将塞斯托送往斗兽场，他将在那里被野兽撕碎。最后李陀唱起咏叹调，如果皇帝需要一颗冷酷的心。

塞斯托的妹妹塞维利亚和丈夫安尼奥来找维塔利亚，因为明天维塔利亚即将成为皇后，她有权要求皇帝迪托进行赦免。故此两人告诉维塔利亚，塞斯托一人揽下了全部的罪行，即将被送往斗兽场处死。塞维利亚苦苦哀求维塔利亚，她唱起咏叹调，这泪水都是为她而流。塞维利亚由女高音朴慧上演唱。

维塔利亚至此终于明白了塞斯托的牺牲。他虽然是这一切的幕后主谋，并利用了塞斯托对自己的爱情，但事到如今，他也不免动摇。莫扎特为他写了一个长篇的

带乐队伴奏的宣叙调，以及之后带有单簧管驻奏的咏叹调《不会再有婚礼》，来描绘这个之前冷酷的人物的心理转变。这个宣叙调加上咏叹调长达10分钟。

在维塔利亚的长篇咏叹调之后，场景转入罗马的斗兽场，元老们和百姓在此唱起合唱，歌颂皇帝，谴责罪人。

皇帝低头上场，正在宣布对叛徒塞斯托执行应有的惩罚。未来的皇后维塔利亚赶来，她跪下向迪托承认了一切。塞斯托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的胁迫和授意下完成的，他作为幕后主使，愿意承担一切的惩罚，只求皇帝对塞斯托从轻发落。

戏剧性的变化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在一个带乐队伴奏的宣叙调中，皇帝迪托最终宣布塞斯托为爱而顶罪，维塔利亚为救塞斯托甘愿受罚。这两人都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的价值值得得到宽恕。随后整部歌剧迪托的仁慈在和解的重唱与合唱中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晚年的最后一部歌剧，两幕正歌剧《迪托的仁慈》，作品621号。刚才播出的是歌剧第二幕，来自2025年8月9日苏格兰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苏格兰室内乐团和合唱团在首席指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下，以音乐会形式上演的歌剧。实况录制于厄舍尔音乐厅。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第二部分，来自2025年夏天英国伦敦 BBC 逍遥音乐节上的音乐会实况录音，您将欣赏到7月25日晚苏格兰室内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演出，由乐团现任音乐总监俄罗斯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19世纪下半叶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是卡米耶·圣桑，他是一个异域文化的狂热痴迷者，每年都要离开法国去北非游历和度假。他最终也是在1921年法国的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尔因肺炎发作而去世。下面苏格兰室内乐团将联袂法国钢琴家亚历山大·康特罗演绎圣桑在1896年他年过六旬后在埃及所创作的 F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有着埃及人的绰号。当时圣桑沿着尼罗河进行了长时间的游历，从开罗一直到阿斯旺，中途在古城卢克索他完成了整部协奏曲，故此整部协奏曲都带有作曲家对于埃及的印象，其中接近阿拉伯式的调式旋律比比皆是。第一乐章生动的快板，有着自由狂

影响的气质。第二乐章行板是埃及印记最鲜明的。当时圣桑在尼罗河上泛舟，船夫是埃及南部沙漠部落里的努比亚人。他唱起一首努比亚人情歌，一下子打动了圣桑。他仔细地记录下这个旋律，说这个主题让他想起了西班牙的摩尔人，奢靡华丽的阿尔罕布拉宫。这个旋律赋予整个乐章以浓烈的异域风情。之后的第三乐章带有一个鲜明的低音节奏，气势磅礴，赋予青春的活力。这是个炫技性的乐章。当年此曲由61岁的圣桑在巴黎亲自担任独奏首演，那场音乐会正好是纪念他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首演50周年。报章评论说，圣桑的音乐证明他依然活力不减，是艺术之树常青的证明。就请欣赏圣桑的第5钢琴协奏曲。独奏家是法国如今一线的钢琴明星亚历山大·康特罗，由苏格兰室内乐团节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全曲3个乐章，一共26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法国作曲家卡米耶·圣桑的 F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埃及人》作品103号，来自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现场实况，由亚历山大·康特罗独奏，苏格兰室内乐团协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下面钢琴家亚历山大·康特罗被热情的逍遥听众一遍遍召唤回舞台，他用一首自己改编的圣桑名曲来回报听众。这是圣桑的圣经题材歌剧《参孙与达利拉》中，由美女达利拉向大力士参孙表达情意时所唱的咏叹调《我心花怒放》。有一个好玩的花絮，圣桑晚年养的一条贵宾犬名字就叫达利拉。 And he's sitting down.

刚才您欣赏的是圣桑的歌剧《咏叹调》改编曲，达利拉的《咏叹调》《我心花怒放》，由法国钢琴家亚历山大·康克罗改编并演奏。他是第一位获得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冠军的法国人。曲目全面，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已经多次播放过他演奏的协奏曲。今天播出的是他在2025年伦敦逍遥音乐节上的现场实况。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7月25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带领苏格兰室内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专场音乐会。您将欣赏到苏格兰年轻一代作曲家中的代表杰·卡帕劳尔德的创作。他长期以来一直纠结于生命与死亡这样的重大命题。他对安东·布鲁克纳这位以孤僻、害羞、内向而著称的交响乐大师有着深入研究。布鲁克纳有一种怪癖，可能源自于他的宗教热情里对圣人遗骨的狂热。布鲁克纳一度声称自己拥有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头骨，对身边的逝者或是名人的身后遗体有着超出正常人的好奇心和窥探欲望。这种怪癖有可能导致了布鲁克纳得上强迫行为失调，进入水疗院住了一年才有所缓解。2024年正逢布鲁克纳诞辰200周年，卡帕劳尔德为此创作了布鲁克纳的头骨。他的音乐把听众带入了布鲁克纳的大脑，进行一次异想天开的精神之旅。我们在这个旅程过程中能遇见不少贝多芬和舒伯特的节奏片段，其中有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以及舒伯特在临死前请朋友演奏的贝多芬晚期那部有着7个乐章的升 C 小调的弦乐四重奏。这些作品在布鲁克纳的头骨中被拆散变形，听众就像透过布鲁克纳的记忆梳理这些杰作的片段。最有意味的是一个固定持续的反复拍点贯穿全曲，让整个曲子有点简约派的味道，影射的是布鲁克纳的强迫症。他会不停地数念珠的数量，把一天里遇见过的人的名字全部记录下来。作品开头的弦乐尖利啸叫，让人想起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但一点点随着音乐推进，布鲁克纳也包括听众渐渐习惯了这些纷乱的元素。头尾呼应的长笛独奏意味着可解与接受。下面敬请欣赏杰·卡帕劳尔德的布鲁克纳的头骨，由苏格兰室内乐团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

秘鲁男高音弗洛雷兹的表演有一种魔力，他能将现场变成一场热烈又深情，令观众尖叫声不绝于耳的流行演唱会。他拥有抒情男高音的漂亮声线、南美人的韵律乐感和入木三分的表演功力，举手投足都是戏。

如今弗洛雷兹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争相邀约的歌唱家，事业如火如荼。10月18日，他将与中国著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执棒下，与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联袂呈现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带来各国歌曲选段以及充满拉美风情的歌曲。

10月18日，让我们相约世博文化公园，聆听双子山音乐会弗洛雷兹的《星光下的咏叹》，这也是他亚洲巡演华东地区的唯一一站。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世界级男高音的风采。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节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你的

0: 明天琪琪的英语班改到下午3点了，您别送错了。
1: 哦，我知道了。
2: 爸，这周末小吴和我要加班，还是您带琪琪去那个书法班？妈没去，我不认识。
3: 哦，晓得了，晓得了。但是这个周末你们上海的娘娘啊要过60大寿，我跟你妈妈呢，想委屈。
2: 爸，以后有事要回去，你得早点跟我们说。你看这
3: 啊啊，没事体，没事体，还是我们几级最要紧，爷爷奶奶就不委屈了。
4: 他们为了你们漂泊异乡，父母不是保姆，请别让他们在家里流浪。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走出门的兴奋，推开窗的新鲜，忘却的是红尘烦恼，享受的是风景万千，烟柳画桥，大漠孤烟，彩舟云淡，叠嶂山峦，就这样用眼睛拓展我们的世界，用脚步延伸我们的地图，走，一起去旅行。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明两天，您将欣赏到2025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苏格兰一流古典品牌新锐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的苏格兰室内乐团。他成立于1974年，和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一样，是苏格兰政府直接资助的五大顶级表演艺术团体之一。历史上历经萨拉斯特、伊沃·博尔顿、查尔斯·贝克拉斯、杰士·提奇亚蒂这些名家率领，逐步形成了以本真古乐为内核，但同时又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的特点。从2019年年轻的俄罗斯古乐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担任首席指挥，和首席客席指挥古乐专家安德鲁曼泽形成了完美搭档，将乐团的声誉推向了新的高峰。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是2025年8月9日在爱丁堡的阿舍尔音乐厅，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苏格兰室内乐团与合唱团，邀请六位出色的年轻歌唱家以音乐会的形式上演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迪托的仁慈》。这部歌剧在1791年9月上演后不到三个月，莫扎特就与世长辞。《迪托的仁慈》在莫扎特的晚期歌剧里面长期以来评价不高，被认为是向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二世加冕而写的应景之作。脚本带有18世纪正歌剧的套路，把剧中的皇帝塑造得犹如完人。莫扎特创作时也比较仓促，所以无论是演出、录音和音乐史的地位，迪托的仁慈远远不如摩笛以及另外三部达朋特歌剧。但到了20世纪末和新世纪，迪托的仁慈的热度回升明显，人们在这部正歌剧里品味莫扎特晚期风格。莫扎特大学者斯坦利·萨迪就说，迪托的仁慈是莫扎特以高贵和温暖的音乐来回应正歌剧这一特殊题材，水准极高。虽然迪托皇帝的性格很单薄，但核心角色实际上是维特利亚和塞斯托这对亡命鸳鸯，他们的挣扎、嫉妒、悔恨和无奈在莫扎特给他们俩写的音乐中体现得细腻而生动。下面就让我们来进入2025年8月的苏格兰爱丁堡厄舍尔音乐厅，聆听苏格兰室内乐团和合唱团演出的《迪托的仁慈》。今天播出第一幕，明天同一时间

先播出第二幕，指挥马克西姆·艾美扬尼切夫，同时还担当宣叙念白部分的早期钢琴伴奏。我的同事谢立新将在宣叙调的部分简短介绍剧情和唱段梗概，方便您的欣赏。首先是歌剧的序曲 C 大调《辉煌庄严》，奠定正歌剧宫廷戏的庄重歌调，但同时音乐暗藏紧张的潜流，暗示全剧的权力冲突与情感纠葛。

莫扎特的歌剧低拖的仁慈，在序曲之后，舞台上出现的是两位核心角色，罗马宫廷的贵族塞斯托，由女高音安吉拉·布劳威尔演唱。这个角色原本由阉人歌手来扮演，如今一般都由女生来反串。另一位是塞斯托的情人维特利亚，她是上任罗马皇帝维特里乌斯的女儿。两人刚刚得知现任罗马皇帝迪托没有皇后，他宣布要娶一位犹太公主，这让维特利亚妒火中烧。他鼓动塞斯托刺杀迪托，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情。而塞斯托是皇帝迪托的心腹和好友，面对爱人的步步紧逼，他进退两难。最后两人唱起二重唱《如你所愿》。

正当维特利亚和塞斯托密谋之时，他们的好朋友另一位罗马贵族安尼奥上场，这也是一位反串角色，由次女高音玛利亚·瓦伦贝格演唱。安尼奥带来了最新的消息，迪托皇帝已经改变心意，遣返了犹太公主。这下维特利亚认为自己有了上位的机会，立刻就让塞斯托偃旗息鼓，把刺杀计划作废。这不免让塞斯托指责维特利亚拿自己当工具和玩物。而维特利亚唱起一首咏叹调，如果你真的想取悦我，他用甜言蜜语和女性魅力继续来控制塞斯托。

维特利亚在唱完咏叹调后退场，安要知道塞斯托是皇帝的心腹，就托他向皇帝求情。他深深爱着塞斯托的妹妹塞维利亚，但贵族的婚事需要皇帝恩准。塞斯托也知道妹妹对安尼奥一往情深，当然慨然允诺。最后这两位挚友唱起了一首二重唱《温柔》。

场景转换到了罗马的广场，庄严的进行曲奏响，迪托皇帝在民众欢呼与仪仗的拥簇下登场，合唱赞颂当今皇上受到神灵的庇佑。

里头皇帝由男高音乔万尼·萨拉演唱，他拒绝了罗马臣民的礼物，宣布将休养生息。随后他遣散了侍卫，只让塞斯托和安尼奥留下。在进行曲中，民众合唱再次赞颂。

彼得皇帝向塞斯托和安耀宣布自己已经改变了主意，遣返了犹太公主，因为他对皇后人选有了新的想法。他有意迎娶好朋友塞斯托的妹妹塞维利亚，因为他有着贤惠的美名。这个决定让塞斯托大吃一惊，同时也让安尼奥心如死灰。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皇帝居然命令自己去向塞维利亚宣布这个消息。最后迪托唱起一首咏叹调《至高的王位》，旋律高贵而庄重。迪托相信塞维利亚将是皇后的最佳人选。

bella, e tu mi siedi amato sesto.

迪多皇帝带着塞斯托退场，而安尼奥强忍悲痛来向塞维利亚宣布皇帝的决定。塞维利亚由女高音朴尚惠演唱，她原本以为可以和爱人成婚，如今得知皇帝的决定后，两人只能唱起诀别的二重唱。

迪托皇帝登场来见自己未来的皇后，而塞维利亚忠于爱情，他大胆地向皇帝袒露自己的心早已另有所属。迪托大度地表示感恩上天能碰到一个忠于内心道出真相的女子，而他愿意成全塞维利亚。随后迪托唱起一首咏叹调，假如我的宝座周围都是

这塞维利亚遇到了满怀嫉妒的维塔利亚。维塔利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以为塞维利亚是为了登上皇后宝座而兴奋，更是狂怒不已。之后他就找到塞斯托，命令他说自己真正想要的是狄铎皇帝死于非命，而塞斯托将要为他执行刺杀任务。在重重压力之下，塞斯托无奈的屈服，随之唱起他全剧最出名的咏叹调，罢了，让我走吧。咏叹调的单簧管驻奏声部非

这是莫扎特的歌剧《迪托的仁慈》中最著名的一首咏叹调，罗马贵族塞斯托所唱的《罢了，让我走吧》，由女高音安吉拉·布劳维尔演唱。就在塞斯托退场去执行刺杀皇帝的任务之后，安尼奥和禁卫队长普布里欧登场，后者由男低音彼得·卡尔曼演唱。他们告诉维塔利亚，皇帝又改变了心思，决定选她作为皇后。维塔利亚欣喜若狂，但他突然想起自己刚刚让塞斯托去刺杀皇帝，这该如何是好。他的忐忑心情在下面这首三重唱《等等塞斯托》中尽显无疑。

塞斯托独自登场，他明白自己已经万劫不复。在极端的矛盾之中，他决定以自己的生命来实现爱人的愿望。

在下面第一幕的中场中，塞斯托不顾安尼奥的劝阻，冲进皇帝的寝宫，点起大火，并刺伤了迪托。随后他束手就擒。众人惊慌失措，维塔利亚表面悲痛，内心恐慌。第一幕就在众人咒骂这一背叛的罪行中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晚年的最后一部歌剧，两幕正歌剧《迪托的仁慈》，作品621号。刚才播出的是歌剧第一幕，来自2025年8月9日苏格兰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苏格兰室内乐团和合唱团在首席指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下，以音乐会形式上演的歌剧第一幕，实况录制于厄舍尔音乐厅。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欣赏歌剧的第二幕。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第二部分，来自2025年夏天英国伦敦 BBC 逍遥音乐节上的音乐会实况录音，您将欣赏到7月25日晚苏格兰室内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演出，由乐团现任音乐总监俄罗斯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以演奏巴洛克和古乐而闻名，他手下的乐团虽然使用现代乐器，但充分吸收了过去半个多世纪古乐运动的成果，以历史信息为准绳和参考基础，但并不盲从和照搬。下面我们将听到一个极为新颖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弦乐没有柔弦的修饰，句法短促，强化节奏感，乐队声音偏薄，肢体清晰。也许听众一开始会有一个习惯和调整的过程，他淡到了整首交响曲的后半段，尤其是第三乐章，不间断地冲入第四乐章，苏格兰音乐家们在音乐中释放的能量极具说服力。下面就请欣赏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全曲，长约33分钟。

0: A symphony that the novelist Ian Foster called.
1: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挺，来自2025年7月25日晚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实况。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西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7月25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带领苏格兰室内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专场音乐会，请欣赏法国巴洛克时代的作曲家让·菲利普·拉莫在1735年推出以美洲异域情调为招牌的歌剧芭蕾《殷勤的印第人》，一种结合了声乐和舞蹈表演的舞台音乐剧形式。拉莫是巴洛克时代的乐队大师，可以说是18世纪的不了子，善于用各种器乐对各种场景进行生动的描绘。苏格兰室内乐团从中挑选了6段插曲，编成一套殷勤的印第人组曲。开篇是一个优雅的四国前奏曲，在青春女神赫伯的宫廷上，四个国家的使节前来拜见，铃鼓声响起，是欢快的里格东舞曲，这是拉莫音乐最标志性的特征。随后是2段著名插曲，为朱庇特主神而献上的仁爱之歌，以及南美土著的野蛮人之舞，后者在拉莫时代风靡一时，如今因为这个称呼显得有点不太正确，所以一般改为和平大烟斗之舞。在剧中，南美印第人拿着当地特有的和平大烟斗邀请欧洲人参加他们的典礼。请欣赏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说到音乐中的一千零一夜，也就是舍赫拉查德，我们会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后继者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意识到，那种直白的叙事和炫技式的配器已经被前辈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拉威尔决定通过音乐去描绘内心的幻想与感受，而非再现外在的故事。声乐套曲《舍赫拉查德》诞生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首《魔笛》与第一首《亚西亚》形成鲜明对比，诗中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女仆在主人熟睡时倾听窗外恋人吹奏的笛声。印象派标志性的乐器长笛再次扮演了和人声对应的第二主角。拉威尔用轻柔的弦乐和温润的木管音色营造出一种暧昧的夜色感，人声旋律如同低语般的呢喃，时而升起，时而回落，仿佛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拉威尔的声乐套曲，是赫拉查德的第二首《魔笛》，歌词取材自法国诗人特里斯坦·克里比耶的同名诗集，是赫拉查德，也就是《一千零一夜》，由加拿大次女高音里哈布·沙耶布演唱。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集结，准备反攻！
2: 我的天，
3: 漂亮！
4: 哎，我这是在地铁还是在游戏厅啊？
5: 乘坐公共交通，请不要外放电子设备声音，营造安静环境，文明出行。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每次和我出来吃饭，你就知道看手机，看手机。除了看手机，你还
2: 是我错了。以后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再也不看手机了。要不吃完了，我陪你去逛逛吧。你想去哪儿？
1: 等一下，让我用手机查一下周围哪里比较好玩。
3: 到底是手机绑架了我们，还是我们的习惯束缚了自己？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6: Conducting them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3: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欣赏到世界级的男高音歌唱家胡安·迭戈·弗洛雷兹在2022年1月10日作为瑞士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新年音乐会的特别嘉宾，联袂丹尼尔·哈丁执棒的瑞士罗曼德法语区管弦乐团线上的独唱音乐会实况，以此来迎接弗洛雷兹的2026年10月的中国巡演。华东地区唯一一站就在上海，由经典947主办的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上7点，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清风轻拂的湖边，这位有着金子般声音的男高音将带来美妙的一晚。经典的多么快乐的一天也将作为压轴曲目上演，体验九个高音 C 连续冲击的震撼。您可以在大麦搜索双子山抢票，曲目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下面就让我们进入2022年1月10日的瑞士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每年瑞士罗曼德法语区管弦乐团的新年音乐会都在新年假期结束后的一周举行，这场新年音乐会意义特殊，之前一年因为疫情音乐会取消，2022年重启，本场实况就是重启后的首演。维多利亚大厅全场满座，极具人气的指挥家丹尼尔·哈丁和秘鲁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带来一场歌剧咏叹调和乐队作品专场。主办方希望借这场歌剧选段音乐会给听众带来节日慰藉。音乐会的第一单元完全按照胡安·迭戈·弗洛雷兹最擅长的曲目来设计，他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罗西尼男高音。乐队在丹尼尔·哈丁指挥下率先奏起脍炙人口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为罗西尼男高音的登场做了最好的铺垫。

在一曲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之后，本场新年音乐会的主角秘鲁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正式登场，一下子献上两首罗西尼的歌剧咏叹调。第一首来自罗西尼的独幕喜歌剧《布鲁斯基诺先生》。年轻的弗洛威尔爱上了索菲亚，但索菲亚的监护人却希望索菲亚嫁入有钱的布鲁斯基诺家。弗洛威尔乔装打扮，冒充布鲁斯基诺家的小儿子来向索菲亚求婚，骗过了监护人。等到真相大白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弗洛雷兹演唱的是剧中弗洛威尔的咏叹调《爱神，请助我一臂之力》。咏叹调以小型版展开，偏向温柔恳切的告白与祈祷，旋律线条流畅，非常考验气息、分句与柔和的高音，全面体现罗西尼男高音的修养。

刚才您欣赏的是胡安·迭戈·弗洛雷兹演唱罗西尼早期喜歌剧《布鲁斯基诺先生》中弗洛威尔的咏叹调《爱神，请助我一臂之力》。他用这首抒情咏叹调热身之后，立刻唱起罗西尼后期一部正歌剧《塞米拉米德》中印度国王伊德雷诺的大咏叹调《最甜美的希望》。他向亚述公主阿泽玛表达心中爱意，以温柔的卡巴蒂娜开篇，然后转入坚定激昂的卡巴莱塔段落的花腔炫技，正好让弗洛雷兹充分展现高音能力，

一首来自罗西尼歌剧《塞米拉米德》中的大型炫技咏叹调《最甜美的希望》，由胡安·迭戈·弗洛雷兹演唱，来自2022年1月10日瑞士法语区罗曼德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由丹尼尔·哈丁指挥。下面，歌唱家暂时退场，乐队接着之前罗西尼的线索，奏起作曲家后期煞费苦心创作的正歌剧《威廉·退尔》的序曲。这首序曲由于其栩栩如生的场景描绘，已经成为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它从开篇由大提琴组描绘的黎明过渡到快板的暴风雨，风暴过去后则是英国管独奏的阿尔卑斯山歌，然后号角吹响，进入最著名的尾声，瑞士战士们发动冲锋的进行曲。四个段落不间断演奏，演奏时长接近12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序曲》，由瑞士法语区罗曼德交响乐团演奏，丹尼尔·哈丁指挥，实况录制于2022年1月10日的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下面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重返舞台，连续献上三首咏叹调。首先是最能展示其声乐功力的大咏叹调，来自唐尼采蒂的歌剧《阿尔巴公爵》中马尔切罗的宣叙调和咏叹调，从悄然潜入到纯洁美丽的天使。这部历史题材歌剧讲述西班牙暴政压迫尼德兰时期，起义军首领马尔切罗在爱情、祖国和父子情

边的多重困境。他的爱人阿梅利亚的父亲死于西班牙总督阿尔巴公爵之手，他一心要为爱人报仇，但阴差阳错，他发现自己居然是阿尔巴公爵失散多年的儿子。下面这首宣叙和咏叹调来自第四幕，马尔切罗悄悄走入阿梅利亚的祈祷室，哀叹自己的不幸，但同时他眼前浮现出阿梅利亚圣洁的形象，相比罗西尼那精致的美声线条，唐尼采蒂的咏叹调更情绪化，色彩更浓烈，偏向19世纪中后期浪漫歌剧，内心冲突更为剧烈。

刚才您欣赏的是唐尼采蒂的歌剧《阿尔巴公爵》中马尔切罗的宣叙和咏叹调，从悄然潜入到纯洁美丽的天使，由胡安·迭戈·弗洛雷兹演唱，瑞士法语区罗曼德交响乐团伴奏，丹尼尔·哈丁指挥。弗洛雷兹的声乐艺术根基是意大利美声歌剧三杰罗西尼、唐尼采蒂和贝里尼，他早年以罗西尼花腔起家，而多尼采蒂是弗洛雷兹从轻巧的花腔男高音逐渐成熟，走向带悲剧分量的抒情戏剧男高音。由此，弗洛雷兹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歌剧剧目和表演舞台。德语轻歌剧中的瑰宝，弗朗兹莱哈的《微笑国》和《朱迪塔》中的两首代表唱段，也成了弗洛雷兹的保留曲目。首先，请欣赏《微笑国》中的代表唱段《你是我心中的一切》，来自剧中人中国王子苏冲的唱段。所谓微笑国，指的就是中国，人人脸上都挂着彬彬有礼的微笑。维也纳的伯爵小姐丽莎远嫁中国，但当她得知王子除了自己还需要按照习俗另外再娶四个妻妾之后，大为震惊。苏冲向丽莎解释自己的心里只有她，但这部轻歌剧最终以丽莎离开中国结局。王子表面微笑，但内心已经破碎。这首咏叹调在声乐历史上以理查·陶伯的演绎最为著名，历来是抒情男高音的代表唱段。

在莱哈尔微笑国中的金曲《你是我心中的一切》之后，胡安、迭戈、弗洛雷兹立刻又唱起了莱哈尔最后一部歌剧《朱迪塔》中更为热烈奔放的咏叹调。朋友们，生活值得珍惜。军官奥克塔维奥在歌剧开场的代表唱段充满了热情的朝气和对爱情的向往。

刚才您欣赏的是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演唱弗朗茨·莱哈尔的歌剧《朱迪塔》中的咏叹调。朋友们，生活值得珍惜。剧中人军官奥克塔维奥爱上了吉普赛女郎朱迪塔，但最后却因为迫于军令和纪律抛弃了爱人，堪称歌剧《卡门》的另外一个变奏版本。在2022年的这场瑞士法语区罗曼德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上，丹尼尔·哈丁执棒乐团演奏起了歌剧《卡门》中那首狂热的波西米亚舞曲，发生在第二幕吉普赛营地的舞蹈场景。

在一曲狂热的歌剧《卡门·波西米亚舞曲》之后，秘鲁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重返瑞士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的舞台。刚才他已经献上了三首罗西尼和唐尼采蒂的意大利美声歌剧《咏叹调》，以及两首莱哈尔的德语轻歌剧《咏叹调》，而比才的《卡门》正好为他打开了法语抒情《咏叹调》的大门。弗洛雷兹虽然没有专攻过法语抒情歌剧主角，但他那发音靠前、共鸣明亮，天然适配法语歌剧要求的男高音特色。他的法语发音在非母语歌手里也属于上乘，细腻轻巧，擅长法国抒情歌剧那种轻盈诗意的歌唱线条。弗洛雷兹也非常乐于在音乐会上演唱适合自己发挥的法语男高音咏叹调。下面他一口气献上三首，首先是来自爱德华拉罗的歌剧《伊斯国王》中主角米利奥的晨曲《徒劳啊我心爱的人》，此曲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这是米利奥献给未婚妻罗赞的情歌，纵然有千难万险的阻拦，我也要来到心爱的人身边。

法国作曲家爱德华拉罗的歌剧《伊斯国王》中，男主角米利奥的晨曲《徒劳》啊，我心爱的人，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随后转向更为脍炙人口的法语歌剧《咏叹调》，卡门中唐何塞的《花之歌》，在歌剧第二幕，唐何塞和卡门久别重逢，唐何塞掏出珍藏已久的花朵，唱道：“这是你当初抛给我的那朵花，虽然早已枯萎，但依然芬芳，让我无比陶醉。”

刚才您欣赏的是秘鲁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演唱比才的歌剧《卡门》中唐·何塞的《咏叹调花之歌》，一曲充满苦涩和甜蜜的情歌。法国抒情歌剧中的男高音往往具有共通的特质。儒勒·马斯内根据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而改编创作的歌剧《维特》，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主人公维特的失恋之歌《春风，你为何将我唤醒》。在歌剧的第三幕，夏洛特请维特朗读我向的诗集，维特一开口就从诗歌吟诵直接转入这首诀别咏叹调。

幻境，由秘鲁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演唱，瑞士法语区罗曼德交响乐团伴奏，丹尼尔哈丁指挥，来自2022年1月10日的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新年音乐会实况。这场歌剧《咏叹调之夜》已经接近尾声，丹尼尔哈丁指挥乐队奏起一首充满惆怅和留恋的歌剧间奏曲，来自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这首无比动人的旋律在1890年的罗马首演时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听众，以至于听众一反常规为一首间奏曲而热烈鼓掌，由此26岁的马斯卡尼一夜走红。但他后来一生的其他作品再也没能复制这首间奏曲的影响力。马斯卡尼晚年略带苦涩的感慨说，所有人只记得这首3分钟的间奏曲，忘记了他别的歌剧。

在一曲美妙的乡村骑士间奏曲之后，秘鲁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重返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的舞台，为听众献上新年音乐会曲目单上的最后一曲，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中诗人鲁道尔夫的咏叹调《冰凉的小手》。弗洛雷兹虽然被公认为美声歌剧男高音，也就是他的主战场是罗西尼、唐尼采蒂和贝里尼，但随着他年龄渐长，声音成熟厚重，他也开始尝试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抒情男高音。波西米亚人就是这一转型的标志。他在2022年东京首先演唱了音乐会版，而后在2025年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正式登台演唱鲁道尔夫。这次2022年日内瓦的新年音乐会则是他的牛刀小试。

0: 刚才您欣赏的是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中诗人鲁道尔夫向绣花女咪咪倾诉爱意的咏叹调《冰凉的小手》，瑞士法语区罗曼德交响乐团伴奏，丹尼尔哈丁指挥，来自2022年1月10日的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青年音乐会实况。这首《冰凉的小手》是新年音乐会正式曲目单上的最后一曲。不过胡安·迭戈·弗罗雷兹素来以慷慨的加演闻名，独唱会的返场段落有时会延续长达半小时，近乎独立的半场音乐会。最受观众欢迎的是他跨上吉他自弹自唱拉丁风格的民谣、秘鲁和西班牙情歌，风格松弛亲和，与听众亲密互动。弗罗雷兹的这首吉他弹唱功底来源自他少年时代的秘鲁，父亲是秘鲁民谣歌手，自幼教他弹吉他。青年弗洛雷兹曾在利马酒吧弹唱流行与本土民歌，远远早于他的美声专业训练。后来他也保留这一习惯，意在把故乡音乐带到世界各地的音乐厅。下面弗洛雷兹果然斜挎吉他登上维多利亚音乐厅的舞台，首先献上一首著名的拿波里民谣《负心人》。这是一首在纽约由意大利移民作曲家萨尔瓦托·雷卡迪洛创作而后风靡世界的拿波里歌曲，是承载着移民那苦涩的乡愁的爱情悲歌，由卡鲁索唱红后成为一代代男高音的金曲。
1: I would like to sing for you because you're wonderful. Cor ingrato is a Napolitan song.

在一首萨尔瓦托雷卡迪洛创作的拿波里金曲《负心人》之后，胡安迭戈·弗罗雷兹接着新年音乐会的场合向全场听众送上新年祝福，随后以音乐为祝福弹起吉他，一连送上两首金曲。他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唱起苏格兰的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然后出乎意料地转向了拉丁美洲的精神之歌《关塔纳摩姑娘》，曲调来源自古巴关塔纳摩省的瓜西拉民谣，后来被配上了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诗歌，传遍全球，成为拉美最具代表性的民谣。瑞士听众也非常熟悉这首歌谣，现场和弗罗雷兹互动演唱，热烈而动人。

刚才您欣赏的是秘鲁男高音胡安杰·戈弗洛雷兹和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的听众一起联唱的《友谊地久天长》和《关塔纳摩姑娘》。听众的热烈的回应显然让弗洛雷兹兴致勃发，他立刻又唱起经典的西班牙民谣《咕咕鸽子》，歌颂一位为爱而死的情人，此后化作一只鸽子在爱人门前咕咕歌唱。

一首墨西哥民谣《咕咕鸽子》让胡安·迭戈·弗洛雷兹充分展现其气息控制的技巧，赢得了满堂彩。挎着吉他边弹边唱，正是这位秘鲁男高音赢得听众的秘诀之一。在连续弹唱了四首民谣之后，弗洛雷兹放下了吉他，重新以独唱男高音和乐队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拿波里民谣《重归苏联坡》。这首动人情歌的诞生其实基于非常现实的算计。1902年，苏联托市长听说意大利总理要来造访，特此委托德库尔迪斯兄弟作词作曲，试图打动总理，让他为苏联托年久失修的市政工程拨款。此曲一经演唱就红遍整个欧洲，倒是为苏联托做了一个最佳的城市宣传广告。

刚才您欣赏的是秘鲁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联袂瑞士法语区罗曼德交响乐团以及指挥家丹尼尔·哈丁演绎的经典拿波里民谣《重归苏联托》，来自2022年1月10日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新年音乐会实况。在一系列加演曲目之后，现场听众的热情已经被点燃到沸腾的状态，人们不肯离去，齐刷刷鼓掌，希望听到这位伟大的男高音演唱更多的加演曲目，让这个美妙的夜晚不要结束。弗洛雷兹多次返场谢幕，见听众如此热情。

0: 他干脆用清唱一曲作为回报。弗洛雷兹语1973年生于秘鲁首都利马，利马当地有一首城市招牌歌曲，人人会唱，叫做《肉桂花》，属于克里奥尔圆舞曲。肉桂花是利马当地俗语，形容优雅动人、散发独特魅力的女子。随后，乐队奏起熟悉的前奏，弗洛雷兹以一曲普契尼的《无人入睡》结束了整场音乐会。
1: Thank you.

刚才您欣赏的是秘鲁男高音古安迪·戈弗洛雷兹演唱秘鲁民谣《肉桂花》，以及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公主》中的咏叹调《无人入睡》，由瑞士法语区罗曼德交响乐团伴奏，丹尼尔·哈丁指挥，来自2022年1月10日的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新年音乐会实况。世界级的男高音歌唱家胡安·迭戈·弗洛雷兹将在2026年10月开启中国巡演，华东地区唯一一站就在上海，由经典947主办的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上7点，在世博文化公园的双子山脚下，清风轻拂的湖边，这位有着金子般声音的男高音将带来美妙的一晚。经典的多么快乐的一天也将作为压轴曲目上演，体验9个高音 C 连续冲击的震撼。您可以在大麦搜索双子山抢票，曲目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雅，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2月28日在法国巴黎的法国广播大厦演播厅，创立于2008年的狄德罗古乐合奏团，献上一场巴洛克协奏曲音乐会，由来自柏林爱乐乐团的小提琴家菲利普·伯宁担任独奏，献上巴赫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全曲3个乐章，快板、行板和很快的快板。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作品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秘鲁男高音弗洛雷兹的表演有一种魔力，他能将现场变成一场热烈又深情，令观众尖叫声不绝于耳的流行演唱会。他拥有抒情男高音的漂亮声线，南美人的韵律乐感和入木三分的表演功力，举手投足都是戏。

如今弗洛雷兹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争相邀约的歌唱家，事业如火如荼。10月18日，他将与中国著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施易杰，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执棒下，与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联袂呈现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带来各国歌曲选段以及充满拉美风情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他演唱的《格拉纳达》，充满动感的节奏和韵律。

10月18日，让我们相约世博文化公园，聆听双子山音乐会弗洛雷兹的《星光下的咏叹》，这也是他亚洲巡演华东地区的唯一一站。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世界级男高音的风采。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节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0月17日至11月15日，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全球舞台的璀璨星光，世界艺术的巅峰呈现。金秋十月，共同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在上海遇见艺术节。

0: 林黛玉。
1: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2: 十月一日至七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1: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2: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1: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0: 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mme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听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请继续欣赏2025年9月9日在布达佩斯贝拉巴托克国立音乐厅，由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执棒并担任导演的莫扎特歌剧《唐·乔万尼》的第二幕，由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奏，演唱阵容一流，男中音安德烈·舒恩演唱《唐·乔万尼》，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列布莱罗》，女高音玛利亚·本特松演唱《唐·安娜》，女高音米亚·佩尔松演唱《唐·埃尔维拉》，男高音贝纳德里希特演唱《唐·奥塔维奥》，女高音朱莉亚·塞门萨托演唱《彩琳娜》，男低音丹尼尔·诺约拉演唱《马赛托》，男低音克里斯蒂安·萨尔演唱《城防官·唐·帕德罗》。第一幕和第二幕的剧情有着相似的结构，都是风流浪子唐·乔万尼再次展开追逐烈焰并逃避仇家的追杀，在全剧的中场以一个狂欢宴会来收尾。只不过在第一幕，唐·乔万尼逃脱了唐·安娜和唐·奥塔维奥的追捕，而在第二幕，唐·乔万尼遇到了真正的克星，被他谋杀的老城防官化为石像，将他拖入地狱。但唐·乔万尼哪怕面对最后的宿命，他也从未失去勇气。相比全剧其他角色，莫扎特显然更同情这个貌似十恶不赦的恶棍。无论是第一幕的二重唱携手同行香槟之歌，还是第二幕的小夜曲，以及最后以挑衅的姿态面对死亡，唐·乔万尼的音乐短小精干，永远充满了魅力，这会给唐·乔万尼的观众带来一丝道德上的困惑。所以莫扎特和达彭特在唐·乔

尼下地狱之后，又增添了一个扬善惩恶的重唱，以此让观众安心。但19世纪的很多演出实践中删去了这个重唱，而是让音乐结束在恐怖的和弦之中，以此和歌剧序曲开头形成完美的呼应，这显然更富于音乐的逻辑。所以在伊万费舍尔主持制作的《唐乔万尼》中删去了最后的六重唱。下面就让我们进入歌剧的第二幕，大幕一拉开，永远形影不离的一对主仆登场，唐乔万尼和他的仆人列布莱罗，他们正在激烈的争吵。

vogliono perdere la passione, non mi stessa, e io non

正当艾维拉和列布莱洛在海誓山盟时，唐加万尼在边上恶作剧制造出一声噪音，吓走了列布莱洛和艾维拉。随后他摸到了艾维拉女仆的窗下，开始唱起一首迷人的小夜曲。

彩琳娜刚扶着马赛托退场，装扮成主人的里布莱洛就带着唐艾尔维拉上场，不巧一头撞见了唐安娜和她的未婚夫奥塔维奥，两人只能忙不迭地躲在一旁。唐安娜还在哀悼父亲的惨死，奥塔维奥在极力地安慰她。随后两人就发现了里布莱洛，还以为抓住了杀父的凶手唐乔万尼。里布莱洛为了保命赶紧招供，唐乔万尼借自己玩了一招金蝉脱壳，这引出了一段精彩的重唱与合唱。

彩琳娜此时也登场来为马赛托报仇，唐艾尔维拉更是羞愧难当，自己不但被唐乔万一骗，如今还被他的仆人玩弄。刘布莱洛只能装可怜，一边辩解一边趁机溜之大吉。

0: 国的人。
1: 众人听了列布莱罗的招供，确认了幕后真凶就是唐乔万尼。至此，这些受害者组成联盟，要浪荡子唐乔万尼血债血还。唐·奥塔维奥对爱人唐·安娜唱。

写了一首男高音咏叹调，为了我的爱人，我将奋不顾身。

德布莱罗吓破了胆，但唐乔万尼却无所畏惧，而石像再次发出警告。

唐加万尼和李布莱洛走后，奥塔维奥和爱人唐安娜上场，他们正是来此祭扫老城防官。奥塔维奥一直在催促唐安娜完婚，唐安娜唱起了一首大咏叹调，表示杀父之仇不报，不考

唐乔万尼在家中大摆宴席，还请了一支乐队，奏响了《费加罗婚礼》中的旋律。他一边欣赏音乐，一边大快朵颐。利布莱洛在边上口水直流。

唐艾维拉突然上场，警告唐乔万尼弃恶从善，这将是他最后的机会。唐乔万尼置若罔闻。很快，恐怖的石像雕刻将上门，

va a vedere che cosa è stata. Ha grido in cielo volato, ha grido.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的第二幕，由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奏，伊万·费舍尔指挥并担任导演。实况录制于2025年9月9日的布达佩斯巴托克国立音乐厅。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制作谢立新，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3月1日晚在德国慕尼黑的大力神音乐厅，由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执棒巴伐利亚国立青年交响乐团，以及部分来自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乐手演绎匈牙利音乐大师贝拉·巴托克的名作乐队协奏曲。全曲一共分为五个特性乐章，分别为影子、成双成对的游戏、悲歌、被打断的间奏曲以及终曲，曲目全长37分钟。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作品中结束，我是主持神希，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2026年9月5日的皇家二部的音乐厅，迎来了刚过85岁生日的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这也是他第9次参加逍遥音乐节。这位钢琴女大祭司的传奇经历，一直为她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超强的手指机能，令后辈叹为观止。阿格里奇曾这样解释她的魔力来源：这就如同爱，音乐是一个谜，它是某种非凡之物，能唤起那些言语无法描摹的感受，除此之外别无途径。无论是独奏还是室内乐，对他而言重要的永远是音乐，而非他自己。此刻在皇家二伯特音乐厅5000名观众的热烈欢呼之下，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拉哈夫沙尼重返舞台，给观众带来一首4首联弹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中的《仙境花园》。

在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家拉哈夫沙尼四手联弹拉威尔的《仙境花园》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1: 快攒了10000分了。
0: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0: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3: 小伙子，你帮大妈看看我这手机是不是坏了。
4: 哎，大妈，您手机运行与软件都使用正常呀，
3: 那为啥我和小姐妹买同样的东西，我这里的价格就要贵些呢？
4: 莫非你碰到了传说中的大数据杀熟？
5: 上海广播提醒您，消费者选购商品与服务时需货比三家，理性消费，商家不得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0: 待遇。
1: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2: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在旧年新年交错之际，欧洲的音乐舞台不光有各色新年音乐会，还有新年舞剧和新年歌剧。前者以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为代表，后者以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为代表。而要论上演新年歌剧最出名的城市和剧院，当然首推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不过其实在新年前夕，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不光在演轻松诙谐的蝙蝠，还同时在上演另一部非常严肃的歌剧经典，贝多芬的唯一一部歌剧费德里奥。两部作品都是在维也纳首演。费德里奥歌颂忠贞的女性拯救爱人，让无辜者获得解放。中场的庆典合唱堪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而贝九又是一部新年音乐厅里常演的作品。一系列因素使得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年12月先演费德里奥，再演蝙蝠。今明两天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分上下集，为您呈现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在2025年12月16日上演的两幕歌剧费德里奥。今天您将欣赏到第一幕，明天播放第二幕。今明两天节目的下半部分还将分别带来古乐大师赫尔维格执棒自己组建的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绎贝多芬的第五命名交响曲和第六田园交响曲，不可错过。下面就让我们进入音乐之都维也纳环城大道上的国立歌剧院，欣赏贝多芬创作于1805年的歌剧《费德里奥》第一幕。当年这部歌剧在维也纳河畔剧院首演时，

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刚刚占领维也纳，所以首演的观众中有不少法国军官。有趣的是，费德里奥作为一部那个时代典型的拯救歌剧，正是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主人公遭受冤屈，在歌剧的最后一刻神奇获救，其中洋溢着个人冲破专制压迫，实现正义的救赎的思想。贝多芬也深深认同这一理念，时至今日，费德里奥成为拯救歌剧的代表作。贝多芬为了创作歌剧数易其稿，光是序曲就先后写了4首，其中第3序曲最出名，但篇幅太长，不适合在歌剧院中演出，如今更多出现在音乐厅。歌剧院里上演费德里奥一般都选择 E 大调的第4号。费德里奥的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监狱，无辜的弗洛伦斯坦得罪了典狱长皮萨罗，被秘密关押在其中。弗洛伦斯坦的妻子莱奥诺拉不惜女扮男装，化名为费德里奥，到监狱里应征，当了一名看守，想借机拯救丈夫。第1幕讲述的就是莱奥诺拉在监狱中的遭遇。我们今明两天的播出依然遵循之前播出《指环》、《沃采克》和《母亲斯克线》的麦克白夫人式的解说模式，由我在音乐和情节的关键点给予简洁的提示，能让广播听众也能轻松跟上剧情和唱段。此次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演出来自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合唱团和乐团，其实乐团的成员都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由歌剧院上一任音乐总监弗朗茨·瓦尔蔡莫斯特指挥。下面乐队就以 E 大调费德里奥序曲揭开歌剧的帷幕，它以开篇一个凯旋号角音调构筑全曲，非常简洁明了。如今的处理都倾向于把这首序曲演奏得更为活泼。莫斯特指挥的这个版本时长6分半，

费德里奥续曲过后，第一幕场景就位于塞维利亚监狱的守卫营房。费德里奥虽然是一部正剧，但也有不少喜剧元素，集中体现在年轻守卫雅基诺和看守长罗科之女马彩玲这对人物之间。两人原本是情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自从莱奥诺拉女扮男装加入看守队伍后，其俊美的外形让马彩玲移情别恋，爱上了这个名叫费德里奥的看守，这让雅基诺吃醋不已。一开场就是雅基诺和马彩玲的拌嘴二重唱，两人分别由男高音丹尼尔·耶兹和女高音卡瑟琳·佐可夫斯基演唱。

乐队里的沉重低音代表有人敲监狱大门，雅基诺只能去应门，让马彩玲松了一口气。他随后反省自己，问心有愧，因为他才是变心人，爱上了费德里奥。

亚西诺火速处理完公务，又回来纠缠马彩玲，马彩玲狠心拒绝。此时监狱大门又被敲响，让亚基诺越加烦躁，颇有喜剧效果。

由于雅基诺只顾着和马彩玲吵架，忽略了公务，门外传来马彩玲的父亲看守上罗科的怒吼，雅基诺无奈之下只能离去，舞台上只留下马彩玲一人。费德里奥中间有不少戏剧对白，属于19世纪早期德语歌唱剧的传统。马彩玲自言自语说自己的确爱过雅基诺，但费德里奥出现后一切都变了。随后他唱起一首小咏叹调，我们要是能成亲。

这是年轻的德国女高音卡瑟琳·祖可夫斯基演唱费德里奥中马彩琳的小咏叹调，我们要是能成亲。下面马彩琳的父亲看守长罗科带着雅基诺回到舞台，罗科由男低音塔雷克·拿兹米演唱。罗科刚问起费德里奥是否回来，女扮男装的莱奥诺拉就带着一包信件登场，她由著名的瑞典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罗科夸费德里奥办事靠谱，显然很看重他的能力。这就引出下面一段著名的四重唱，梦想就要成真。马彩琳见父亲欣赏费德里奥，不由幻想自己和费德里奥成亲，之后莱昂诺拉加入，对马彩琳的误会又发愁又尴尬。罗科则已经看出了女儿的心事，愿意助推一把。雅西诺则失望不已，自己的心上人和上司都中意费德里奥，自己彻底没戏。

来自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第一幕中的四重唱《梦想就要成真》，这其实是四个角色的内心独白。贝多芬的音乐把一个喜剧场景赋予了高贵而升华的感觉。下面场面又重回喜剧的轨道，罗科决定把事情挑明，来撮合女儿和费德里奥。他以过来人的口吻唱起一首民谣风味的唱段：如果你钱袋鼓鼓，命运就任你主宰，来告诫一对情人，光有爱情还不够，金钱事业才是家庭的基础。

Das Gedicht dient wie ein kränkes

Das Glück dient wie ein Knecht, es ist ein Recht, nicht

这是科威特裔的德国男低音塔雷克·纳兹米演唱的看守长罗科。下面费德里奥再次回到戏剧对白场景。莱欧诺拉明白自己已经赢得了罗科的信任，下一步就要进行他最核心的使命，寻找自己的丈夫弗罗伦斯坦的踪迹。他向罗科表示自己愿意承担最艰苦的任务，从而套出了罗科透露的关键信息。在监狱的地牢里，有一个已经关押了2年的要犯，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他也没有被列入囚犯的名录，肯定非常危险。莱奥诺拉猜测，这个神秘的囚犯很有可能是失踪了2年的弗洛伦斯坦，故此他积极表示愿意陪罗科出生入死，再危险的境地也不怕。这让罗科对这个叫费德里奥的年轻人越发欣赏。瑞典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为了演出女扮男装的感觉，故意在戏剧对白的段落里把嗓子压得很粗。这段对白引出了下面一段三重唱，罗科赞许费德里奥的勇气，许诺他很快将会和自己的女儿成亲。莱奥诺拉则展示无畏的勇气，暗暗希望能尽快救出丈夫。马彩玲提醒父亲和心上人一定要注意危险，多加小心。

罗科、莱奥诺拉和马彩琳的三重唱之后，一首进行曲响起，这是监狱的典狱长皮萨罗召集守卫列队。

典狱长皮萨罗登场，他由男中音克里斯多夫·马尔特曼演唱，这是歌剧《费德里奥》中唯一的大反派。皮萨罗秘密关押了弗罗伦斯坦，看守长罗科汇报收到了来自首相的信件，说上面接到了举报，说有监狱有违法拘押的情形，特地派钦差国务大臣唐·费尔南多即将前来视察，这让皮萨罗气急败坏，他唱起一首戏剧性十足的咏叹调，时辰到了，我该动手复仇。他凶相毕露，让手下窃窃私语，预感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英国戏剧男中音克里斯多福·马尔特曼演唱皮萨罗的咏叹调时辰到了。他随后吩咐一级警备，警卫一旦看到钦差的马车到来，要立刻吹起号角。他吩咐罗科处决地牢犯人，但罗科害怕地拒绝。皮萨罗说自己来动手，罗科带一个手下赶快挖好墓穴。在下面的两重唱中，皮萨罗威逼利诱，罗科无奈让步。

皮萨罗和罗科的密谋被莱昂诺拉看到，他直觉料到两人正在谋划一桩罪行。在下面的宣叙和咏叹调中，他愤恨于皮萨罗的冷酷无情。之后，他仿佛看到一条彩虹对抗狂风暴雨，带来拯救的希望。在收尾的快板里，他再次表达了拯救丈夫的决心。这是女主角最重要的唱段，由瑞典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

0: 这是瑞典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中》莱昂诺拉的大有叹调，你这恶魔在酝酿何等罪行。莱昂诺拉为了尽快确认丈夫弗罗文斯坦所在的位置，求看守长罗科让长久拘押的囚犯们出来放放风，说当国务大臣来视察监狱时，囚犯的精神面貌能够令人满意，同时这也是更有人性的举措。
1: Manche Dinge sind keine Sache des Wollens, mein Sohn. Ich darf nicht.
2: Nur ein paar Atemzüge. Die Luft ist lau.
1: Gut, Mensch.
2: Eine kurze Weile.
0: 罗科的女儿马彩琳也一起来央求罗科，罗科便命令手下打开监狱。
2: Nicht sehen, nicht hören.
0: 接下来一段囚犯的合唱是整部费德里奥最动人的音乐之一，弦乐低音仿佛从地底下升起，长久没有见过阳光的囚犯小心翼翼地唱起，终于能到阳光下自由呼吸，多么舒畅。两个囚犯悄悄传播着国务大臣将来视察的消息。

罗科找到莱昂诺拉，他决定让这个可靠的小伙子帮他一起去地牢挖墓穴。莱昂诺拉猜到了这个墓穴是为丈夫准备的，不由得又惊又怕，但她还是勇敢地表示自己愿意跟随罗科，这是她救出丈夫的唯一机会。

马彩玲上场，报告典狱长皮萨罗因为下面私自放囚犯出来放风而暴跳如雷。皮萨罗随后上场，罗科用今天是国王命名日的理由来推脱。皮萨罗因为还要借罗科之手办事，故此只能退让，但命令马上把囚犯赶回牢房。囚犯们唱起告别阳光的合唱，皮萨罗吩咐罗科尽快执行命令，梁诺拉决心不惜生命也一定要救出丈夫。第一幕就在合唱和重唱中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在2025年12月16日上演的贝多芬歌剧《费德里奥》的第一幕，由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合唱团和乐团演出，弗朗茨·瓦尔塞莫斯特指挥。因为歌剧时长关系，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先播出歌剧的第一幕，明天同一时间请欣赏歌剧的第二幕。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您将欣赏到2025年10月23日著名的本真交响乐团，法国香榭丽舍交响乐团在其创始人指挥大师菲利普·赫尔维格率领下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剧场的实况音乐会。这场演出备受关注，乐团拿出了看家的保留曲目，贝多芬的两首经典交响曲第五命运交响曲和第六田园交响曲，加泰罗尼亚的国立广播电台已全程转播。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欣赏香榭丽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明天搭配费德里奥第二幕播出第六田园交响曲。香榭丽舍交响乐团得名于它于1991年成立于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由比利时指挥大师赫尔维格和剧院院长阿兰·迪雷尔联手创立，迄今20多年来一直由赫尔维格担任艺术总监，乐团完全使用仿古乐器，并参考时代演奏风格和惯例，而且它的曲目范围比一般古乐团要广泛，涵盖从海顿一直到马勒

和德彪西，但他们和现代乐团演奏的发音、句法和动态还是有很大差异。弦乐和管乐发音直率，和其他偏硬朗的古乐团来，香榭丽舍乐团的声音较为温暖均衡，不追求夸张的重音和速度，这些都可以在他们演绎的贝多芬现场录音里感受到。下面就请欣赏菲利普·赫尔维格指挥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全曲四个乐章，热情的快板，稍快的行板，谐谑曲快板，不间断的冲入中曲快板，全曲长约32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贝多芬西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由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奏，菲利普·赫尔维格指挥，现场录制于2025年10月23日，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剧场。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韵婷，制作潘衍，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为您带来的是欧洲广播联盟的新年特别节目，在新年音乐中环游欧洲。每年欧洲广播联盟都会征集来自各个国家广播电台旗下的民间音乐家，演奏和演唱本地区文化中最富特色民族音乐和歌谣。下面送上新年音乐祝福的是瑞典国家广播电台。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当今国际乐坛红得发紫的男高音歌唱家弗洛伦兹，1973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他走过的道路有一种共性，代表着那些远离西方音乐中心的艺术家的奋斗历程。他的父亲是一个秘鲁的民歌手，弗洛雷兹很小就学习吉他，和同伴们到城里的钢琴酒吧演唱自己所写的歌曲。15岁碰到了一位欣赏他歌唱才华的好老师，这是他人生第一位贵人，给了他一些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磁带。弗洛雷兹进入国立剧院合唱团，参与了歌剧《魔笛》和《丑角》的表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歌剧艺术。之后弗洛雷兹遇上了第二位贵人，他的老师老一辈秘鲁男高音厄纳斯托·帕拉齐奥。正是帕拉齐奥把弗洛雷兹调教成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而发掘弗洛雷兹的指挥家是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和他同台表演并录制专辑。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弗洛雷兹与夏伊合作演唱唐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中极为优美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这是男主角纳莫里诺思念爱人时所演唱的。

0: 偷洒一滴泪，由碧伦男高音环蝶哥弗洛雷兹演唱。10月18日，弗洛雷兹将登陆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一场美轮美奂的星光下的咏叹即将上演。我们可以白天游世博文化公园，夜晚聆听拥有轻盈通透黄金嗓音的弗洛雷兹那迷人的演唱。我们所喜爱的迟一杰将作为嘉宾献唱，两位罗西尼男高音的同台演绎不容错过。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时
1: 歌单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哎呦呦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周阿姨，这么着急回去收衣服啊？
1: 不是，来不及了，扔垃圾快到时间嘞，我得赶紧去。
2: 慢点儿，还来得及。
1: 垃圾分类不等人的，不跟你说了啊，我先走了啊。
3: 践行环保新风尚，垃圾分类刻不容缓。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And Rav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3: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您将进入一年一度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中最盛大的节日。2026年9月12日周六晚上，延续了两个月的逍遥音乐节落下帷幕，近百场逍遥音乐会陆续上演。
4: 21st century schizoid man from the prog rock prom this season.
7: 从恢宏交响、庄严合唱到室内乐、当代新作首演，多元乐章在这里交汇。延续着逍遥音乐节百年以来音乐属于所有人的初心，打破圈层的隔阂，让古典音乐走出殿堂，成为一场全民共享的夏日盛宴。尤其是音乐节最后的闭幕演出，更是一场古典音乐的狂欢节。今晚登场的明星演奏家当属王羽佳，继2023年首演逍遥后再度回归。极具魅力的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以他的歌喉和舞台表演功力与王羽佳平分秋色。 BBC 交响乐团与合唱团、 BBC 歌手歌唱团齐聚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舞台，在芬兰指挥大师萨卡里奥拉莫棒下倾情献演。作为逍遥音乐节的主力乐团 BBC 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奥拉莫在本次逍遥音乐节上已经第五次登上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舞台，同时这也是他第七次指挥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音乐会以一首欢快的序曲开场，来自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剧《老实人》，取材自伏尔泰的小说。按照伯恩斯坦的说法，是美国作曲家献给欧洲的一张情人节卡片，同时他也呼应了本届逍遥的主题，庆祝美国独立宣言250周年。

伯纳德·伯恩斯坦的《老实人序曲》揭开了2026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的序幕。之后 BBC 交响乐团立刻转向了最具英国本土色彩的作曲家约翰·福尔茨。一个自学成才的曼彻斯特作曲家，曾在哈雷管弦乐团中担任大提琴首席。1935年他去印度采风，四年后在德里病逝。他最出名的曲子就是1911年创作的《凯尔特组曲》中的悲歌。

英国作曲家约翰·福尔茨的《凯尔特悲歌》将2026年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带入一个颇具神话传奇色彩的氛围之中。爱德华时代英国掀起凯尔特文化复兴热潮，福尔茨认真研究凯尔特民间音乐组曲中的悲歌，以大提琴独奏开场，线条绵长，配上竖琴的伴奏，充满古老游吟诗人的吟诵之感，正好迎来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献上一曲王子对精灵的爱之歌，来自德沃夏克的歌剧《水仙女》。第一幕中的男高音咏叹调奇妙幻影，甜美无比。王子去森林中狩猎湖畔，偶遇水仙女，他刚刚喝下女巫的药水，变成人类少女。王子一见倾心，被她神秘空灵的气质迷住，唱出奇妙幻影，甜美无比。你究竟是人还是传说精灵？在咏叹调的中段，女仙女的伙伴焦急地呼唤她归来。水仙女中最著名的唱段是月亮颂，我们在王子的咏叹调开头也能听到其中熟悉的曲调。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长期在伦敦的国家歌剧院演唱，尤其擅长演唱捷克语歌剧，是德沃夏克和亚纳切克歌剧的一线歌唱家。请欣赏他演唱的《水仙女》咏叹调，奇妙幻影，甜美无比。Later.

刚才您欣赏的是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演唱德沃夏克的歌剧《水仙女》中的王子咏叹调，奇妙幻影，甜美无比，由萨卡里奥拉莫执棒 BBC 交响乐团与合唱团，来自2026年9月12日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之后指挥奥拉莫按照逍遥音乐会的传统向观众致辞，首先感谢了逍遥音乐节的创始人亨利伍德爵士，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中供奉着爵士的胸像，这尊胸像平日里安放在皇家音乐学院，每到逍遥音乐节才被请到这里。奥拉莫大师介绍了本场的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尤其感谢了逍遥站票观众的热情，并为慈善项目募集到了10多万英镑的善款。然后他指挥乐团承接之前德沃夏克水仙女的线索，奏起斯梅塔纳的交响诗集《我的祖国》中的名曲《伏尔塔瓦河》。That bubbles up like a spring before it becomes a mighty river.

一曲《伏尔塔瓦河》，来自捷克民族音乐之父斯梅塔纳的交响诗集《我的祖国》，由 BBC 交响乐团演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这首名曲结束了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上的捷克单元，然后再次转向了更为遥远同时又十分现代的作品。这就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作曲家萨米穆萨根据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抒情诗人品达的名篇《酒神颂》而作大合唱，由2026逍遥音乐节委约此次首度亮相，进行世界首演。品达经历过希腊波斯战争，为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盛会写作颂诗。酒神颂原是祭祀狄俄尼索斯的集体合唱，萨米穆萨的全新谱曲继承了英国合唱传统，短短5分钟一气呵成。开篇合唱呼号，管弦乐逐步叠加，推向灿烂高潮，非常适配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那巨大的空间与逍遥中场的庆典氛围。And the world premiere of Dithyramb by Sami Musa.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加拿大作曲家萨米穆萨的新作《酒神记》的世界首演，由 BBC 交响乐团与合唱团联袂 BBC 歌手合唱团演绎，萨卡里·奥拉莫指挥。这首现代作品虽然墨迹未干，但却毫不晦涩，充满了感召力，这也是逍遥音乐节的一大特色，哪怕是违约新作首演也十分注重可听性。2026年逍遥音乐节一共上演了20部新作，包括12部世界首演、一部欧洲首演、7部英国首演。但下面您将欣赏到的作品虽然创作于1962年，但却是首次在逍遥音乐节上演出，这就是中国钢琴家王羽佳向线上的美国作曲家塞缪尔·巴伯的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在首演时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表彰，并被誉为一部美国经典的诞生。但由于巴伯为钢琴家所写的段落过于困难，连霍洛维茨都曾断言这几乎无法演奏，巴伯才勉强降低了难度。后世认为这首协奏曲是巴伯的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也就是保留调性和歌唱性旋律，但同时大胆植入尖锐，不协和钢琴写作，接近打击乐，处处可见爵士乐节奏和色彩。他长期属于少数高手的保留曲目没有进入主流的协奏曲的常备曲目库。王羽佳此次也是首次挑战巴伯协奏曲，在2026年他将和一批乐团合作此曲，尤其在逍遥音乐节中场之夜的亮相，无疑将大大促进此曲的地位。巴伯的协奏曲共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热情的快板以钢琴独奏开篇，独奏和乐团的戏剧性对峙充满了张力。第二乐章坎佐纳悲歌，全曲最抒情内敛的篇章，悠长哀婉的歌唱旋律是典型巴伯式的浪漫特质。第三乐章很快的快板是协奏曲技术难关的高峰，带有爵士切分节奏，大量密集和弦与大跳，不规则节拍制造永不停歇的冲击感，结尾辉煌收束。下面就请欣赏塞缪尔·巴伯的钢琴协奏曲作品38号，由王羽佳钢琴独奏， BBC 交响乐团协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全曲长约26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美国作曲家塞缪尔·巴伯创作于1962年的钢琴协奏曲作品38号，由王羽佳钢琴独奏。 BBC 交响

年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的下半场演出。下半场的曲风突变，三位流行歌手谢丽丹、史密斯、瓦德、托马斯和贝弗利奈特登场，献上一个特别纪念单元，把爱献给多莉，致敬2026年8月25日去世的乡村音乐女王多莉帕顿。三位歌手连唱三首多莉帕顿的金曲，1980年的《朝九晚五》，呼吁女性劳工平权的流行圣歌，1973年的情歌《乔林》，以及据说和乔林在同一晚诞生的《我将永远爱你》，后者因为惠特尼休斯顿在1992年的电影《保镖》中的翻唱，让她红遍世界。三首作品都被配上了交响与合唱，赋予这些流行经典全新的舞台力量。

刚才您欣赏的是2026年逍遥音乐节向多莉帕顿献上的致敬单元《把爱献给多莉》，以纪念这位在2026年8月25日去世的乡村音乐巨星。每年逍遥音乐节的中场之夜的下半场都是古典音乐通俗流行的大荟萃。 BBC 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萨卡里奥拉莫重返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舞台，用英国作曲家古斯塔夫·霍尔斯特《行星组曲》中的木星《欢乐使者》，把全场气氛推向首个高潮。

0: 一曲木星欢乐使者，来自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由 BBC 交响乐团演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下面中国钢琴家王宇佳再次登场，线上的曲目和上半场的巴伯协奏曲一样，也是问世于上世纪，但却是首度亮相逍遥。这部迷人的作品来自苏联爵士音乐大师亚历山大·茨法斯曼，苏联爵士大乐队的领军人物。在1945年，茨法斯曼写下一套四乐章的爵士组曲，不是纯爵士大乐队作品，而是交响化的钢琴协奏曲式的组曲，风格上更接近于肖斯塔科维奇的爵士组曲。由于茨法斯曼本人是钢琴家，所以在他的组曲中，钢琴是绝对主角，融合拉格泰姆、舞厅、舞曲，赋予俄罗斯民间旋律气质，风格明亮轻快，娱乐性强。钢琴写作带有大量快速音群和华丽装饰音。四个乐章分别是雪花、抒情圆舞曲、波尔卡和最后的几板，全曲长约16分钟。
1: Very Dolly Parton, actually, I'd say. We are going to hear her play Saxman's Jazz Suite.

刚才您欣赏的是苏联爵士音乐大师亚历山大·茨法斯曼创作于1945年的爵士组曲，由王宇佳担任钢琴独奏， BBC 交响乐团演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下面2026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的另一位嘉宾，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重返舞台，带来一首百老汇音乐剧选曲，弗兰克勒瑟的《红男绿女》，首演于1950年，讲述了一对最不可能的情侣，一位赌徒和一个救世军义工之间阴差阳错的喜剧爱情故事。尼基斯潘塞将与 BBC 歌手合唱团联袂献上剧中的金曲《坐下，小心别把船弄翻》。赌徒奈斯利参加救世军布道会，说自己做了一个梦，登上往天堂的船，但兜里还揣着骰子，在天国船上想继续赌一把。船上其他人都劝他坐坐好，别把船晃翻，否则魔鬼会把你拖下水。乐曲采用黑人福音合唱形式，独唱点燃了热烈的集体歌唱，滑稽又充满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男高音尼基斯潘塞和 BBC 歌手合唱团联袂演绎1950年百老汇名剧《红男绿女》中的金曲《坐下小心别把船弄翻》。下面这位苏格兰男高音继续唱起每年逍遥闭幕之夜上的闭眼曲目，托马斯·阿恩的《统治不列颠尼亚》。这首诞生于1740年的颂歌自诞生起就传唱不衰，当时英国正在争夺海上霸权，故此这首歌成为英帝国扩张时代的代表歌曲。逍遥音乐节的早期指挥马尔科姆·萨金特将其作为创始人亨利·伍德的英国海歌幻想曲的最后一首，独唱和全场合唱将全场气氛推向顶点。不过在2020年考虑到殖民扩张历史的负面影响，逍遥音乐节一度取消了此曲的合唱环节，引发论战和争议。2026年独唱尼基斯潘塞身着滑稽的恐龙服装登台演唱《统治不列颠尼亚》，用喜剧性消解了这首歌中的历史恩怨。

在托马斯·阿恩的统治吧，不列颠尼亚之后，逍遥音乐节进入了埃尔加的 D 大调第一位移的堂堂进行曲，中段的颂歌旋律被配上唱词，成为爱国歌曲《希望与荣耀之地》。全场5000名逍遥听众一起加入大合唱，每年都是逍遥音乐节中场之夜的代表性名场面。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雅，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第一乐章《火星战争使者》，这一乐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完成的，因此人们认为它是作曲家在描绘即将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霍尔斯特行星组曲《火星战争使者》，音乐声部那紧绷的弓弦传递出步步紧逼的压迫之感。英国指挥家加德纳与英国爱乐团的诠释，地道地还原出作品冷峻而强悍的质感。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小美江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跳出大家的青春。
1: 想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2: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3: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1: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2: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4: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3: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1: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5: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明两晚的节目将连续为您带来2026年瑞士维尔比耶音乐节上的一场非凡的演出实况。从2022年起，维尔比耶音乐节就开启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原本从室内乐起家的音乐节逐步拓展到交响乐和歌剧。他们选择了莫扎特的三部经典歌剧作为他们的歌剧突破口，2022年的《唐乔万尼》，2024年的《费加罗的婚礼》，2026年以《女人心》收官。这三场歌剧都以音乐会办舞台的方式在音乐节主场白色雪山音乐厅内演出，由音乐节的资深指挥、音乐总监加博尔塔·卡奇纳吉执棒年轻音乐家们组成的维尔比耶节日乐团演奏。2026年又恰逢维尔比耶节日乐团成立20周年，这个莫扎特三部曲的收官演出格外隆重，独唱阵容堪称豪华。演唱剧中主角一对姐妹的歌唱家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姐妹，这就是最近两年极受关注的瑞典女高音约翰娜·沃尔罗特和次女高音丽贝卡·沃尔罗特。最绝的是在歌剧中她们的姐妹角色也如出一辙，分别演唱姐姐菲奥迪利基和妹妹多拉贝拉。获得古典回声奖年度歌唱家的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演唱姐姐的未婚夫古里尔莫，意大利抒情男高音明星乔万尼·萨拉演唱妹妹的未婚夫费兰多，唐·阿尔方索博士原本由威尔士著名低男中音布林特菲尔演唱，但可惜特菲尔临时退出，改由资深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曾获年度新生代歌唱家荣耀的黎巴嫩女高音安娜·埃尔哈舍姆演唱女仆戴斯皮娜。2026年7月18日晚的维尔比耶白色雪山音乐厅，莫扎特的《女人心》即将上演。今晚您将欣赏到歌剧的第一幕，长约83分钟，明天同一时间播出第二幕。《女人心》是莫扎特和脚本作家达蓬特合作的第三部歌剧，两人通过《费加罗的婚礼》和《唐乔万尼》已经建立起了非常融洽完美的合作关系，用歌剧来探讨人物内心，成果丰硕。而《女人心》把这一深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界限，甚至有人认为莫扎特和达蓬特走得太远，借一个荒唐的赌局彻底拆解人间关于爱情和忠贞的信任，又滑向虚无的倾向。但从音乐戏剧的角度看，莫扎特和达蓬特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莫扎特的音乐把人

屋的转变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令人信服，从而制造了一个最高级的舞台艺术幻觉。我们下面就来跟随莫扎特的音乐走进女人心的这个幻境世界。首先是歌剧的序曲，这是莫扎特晚期喜歌剧序曲的代表，全程松弛灵动，大量短促的断奏和短暂休止制造出一种俏皮的游戏味道，带着轻盈精致的室内乐质感。

利那不勒斯的咖啡馆，两位年轻的军官费兰多和古雷尔摩正在夸赞自己的未婚妻费尔德利基与多拉贝拉姐妹，坚信自家的爱人绝对忠贞无可替代。而在一旁的哲学博士阿尔方索冷眼旁观，直言反驳，他断言天下女人皆如此，没有人能经得起爱情的考验。

0: 二方所说，女人的忠贞根本靠不住，就像传说中的凤凰，只存在于世人的想象中，现实中根本没有绝对专一的爱人。两个年轻人十分不服，当场和二方所争执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
1: Donne pretendete di trovare fedeltà.

歌剧《女人心》转入第一幕第二场，那不勒斯海边的花园。在女声二重唱中，菲尔德利基与多拉贝拉两姐妹手持未婚夫的肖像，互相夸赞彼此的爱人英俊勇武，并坚信爱情坚不可摧。

正当一对姐妹奇怪为何今天情人姗姗来迟，唐二方所神情凝重地上场，声称带来了噩耗，令姐妹俩十分的惊慌。二方所故意卖关子，装出悲痛欲绝的样子。

说。

在姐妹俩的一再追问之下，阿尔方索声称他们的情人接到命令，必须立刻出征，马上就要来和爱人辞行，很可能就是永别。姐妹俩闻之如遭雷击。费兰多和古利尔摩随后登场，向姐妹俩来告别。他们表面悲悲戚戚，但看着菲尔德里奇和多拉贝拉痛不欲生的样子，却心中暗喜。

费兰多和古利尔摩向姐妹俩许诺，他们会平安归来，爱情会像明星和高塔那样指引爱人的归途。之后的告别五重唱的旋律绵长哀婉，温柔催泪，最后出征战曲再次吹响。

两姐妹在爱人离开后，顿时觉得失去了生的乐趣。二方子安慰她们，让姐妹俩振作起来，祝福爱人一路顺风。由此引出下面的三重唱：和煦的微风轻轻吹拂。

0: cuor di femmina.
1: 此时，女人心中的第六个角色登场，她是姐妹俩的仆人戴斯皮娜。她嘲笑两个女主人不懂享受生活，自己为她们准备的精美点心一点都没有碰。

菲尔德利奇和多拉贝拉激动地回到家，哀叹失去了爱人。妹妹多拉贝拉在咏叹调《痛苦折磨我的心》中尽情宣泄内心的焦灼不安。

女仆戴斯皮娜作为清醒的旁观者，直白地劝解两位贵族小姐。她唱起了自己的歌，别指望男人，尤其是当兵的男人，他们性情多变，没必要过分执着。

阿尔方索连忙上场介绍，打破僵局，说这两位阿尔巴尼亚贵族是自己的好朋友，九牧姐妹俩的芳名。乔装打扮的古利亚摩和贝兰多立刻展开交叉追求，古利亚摩追求多拉贝拉，费兰多追求菲亚德利奇，两姐妹当场严厉的拒绝，坚守底线。事后引出姐姐菲亚德利奇的戏剧性咏叹调《坚如磐石》，形容自己对爱人坚贞不屈，誓死不渝。

在菲奥德里奇严词拒绝后，古列尔摩和费兰多并没有放弃，而是展开了新一轮的表白攻势。古列尔摩唱起了男中音咏叹调，别那么拘谨，美丽的姑娘，抬起你那可爱闪亮的眼睛，赐予我们幸福。唱到一半时，姐妹俩愤然退场，这让两个军官乐不可支，甚至提前向阿尔方索来索要赌注报酬。

尔方索和德斯皮娜策划了施加压力的下一步，姐妹俩此时浑然不觉。他们俩的二重唱用之前与爱人相会的甜蜜回忆来安慰当下的孤寂。之后，古利亚摩和费兰多拿着假毒药上场，表演了一出自杀的戏码。姐妹俩又惊又怕，对求爱者反而生出了

在阿尔方索介绍下，德斯皮娜伪装的神医上场，他用一块祖传的磁石手到病除。

古利亚摩和费兰多假装慢了苏醒，立刻就要求姐妹俩给予一吻作为爱情的解药。费尔德里奇和多拉贝拉虽然在表面上依然拒绝，但内心在怜悯和羞耻中却左右为难。女人心的第一幕就在这样微妙的情况下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2026年瑞士维尔比耶音乐节上演的莫扎特两幕喜歌剧《女人心》的第一幕，在音乐节的白色雪山音乐厅中以音乐会的形式演出，分别由约翰娜和丽贝卡·沃尔罗特姐妹演唱菲奥迪利基和多拉贝拉，女高音安娜·埃尔哈舍姆演唱戴斯皮娜，男高音乔瓦尼萨拉演唱费兰多，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演唱古列尔莫，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唐·阿方索。维尔比耶音乐节学院声乐工坊合唱团与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联袂演出，加博尔塔·卡奇纳吉指挥。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欣赏歌剧的第二幕。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雅，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钢琴大师伊丽莎白·莱昂斯卡亚在2025年10月23日造访苏格兰格拉斯哥，在格拉斯哥城市音乐厅和 BBC 苏格兰交响乐团合作，由法国指挥家卢多维科·莫罗执棒，献上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作品491号。这是莫扎特在创作歌剧《费加罗婚礼》时同步完成的钢琴协奏曲，也是他所有钢琴协奏曲里的两部小调协奏曲之一，有着悲剧气质和超前的浪漫主义预感。贝多芬非常推崇这部作品，后世常称他是带有贝多芬性格的莫扎特。全曲3个乐章，快板、小广板和小快板，全曲演奏长约32分钟。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说到音乐中的一千零一夜，也就是舍赫拉查德，我们会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后继者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意识到，那种直白的叙事和炫技式的配器已经被前辈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拉威尔决定通过音乐去描绘内心的幻想与感受，而非再现外在的故事。声乐套曲《舍赫拉查德》诞生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首魔笛与第一首亚西亚形成鲜明对比，诗中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女仆在主人熟睡时倾听窗外恋人吹奏的笛声。印象派标志性的乐器长笛再次扮演了和人声对应的第二主角，拉威尔用轻柔的弦乐和温润的木管音色营造出一种暧昧的夜色感，人声旋律如同低语般的呢喃，时而升起，时而回落，仿佛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拉威尔的声乐套曲舍赫拉查德的第二首《魔笛》，歌词取材自法国诗人特里斯坦·克里比耶的同名诗集《舍赫拉查德》，也就是《一千零一夜》，由加拿大次女高音里哈布·沙耶布演唱。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3: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4: 5岁和小伙伴们一起看小人书，15岁老师总让我们多看作文书，其实我们都偷偷在课桌里放一本小叔叔，
5: 认真清讲。
4: 20岁为了做学霸，在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现在工作虽忙，挤出碎片时间电子化阅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书香伴你我共成长。

0: 现在时刻
1: 抢票链接。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2: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3: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3: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欧洲现场带您前往的是2025年8月6日晚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匈牙利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第19次带领他组建的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造访逍遥音乐节。他在1983年32岁的时候创建了这支乐团，而那年也是伊万·费舍尔首次亮相逍遥。之后他和他的乐团成了逍遥的老面孔。有意思的是，这个创意不断、灵感爆棚的指挥家每次回逍遥都会带来非常别致的曲目编排，以至于他们的2025年第19场逍遥音乐会依然全场爆满。除了大师和乐团的一流水准之外，全场曲目更让人感觉脑洞大开。上半场是贝多芬的舞蹈狂欢第七交响曲，下半场是匈牙利20世纪经典根据欧洲童话《蓝胡子》而改编的独幕歌剧《蓝胡子城堡》，贝拉·巴托克的唯一一部歌剧。大概除了伊万·费舍尔之外，不会有第二个指挥排出这样的曲目。上半场贝多芬交响舞曲的节奏奔涌，进入下半场巴托克暗黑童话的心理深渊。在采访中，伊万·费舍尔说，他认同瓦格纳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称为舞蹈的极致升华的经典论断，但强调其本质并非通俗舞曲，而是交响乐团进入崇高的舞蹈状态，尤其是最后两个乐章，他并不强调速度，而是要将舞蹈的活力升华为交响化的身体与精神律动。下面就请欣赏他指

榜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绎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号，全曲四个乐章，从持续的影子到活跃的小快板、急板和热情的快板，全曲演奏时长约40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号，由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奏，伊万费舍尔指挥，来自2025年8月6日晚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逍遥音乐节现场录音。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听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伊万费舍尔率领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参加2025年逍遥音乐节的音乐会下半场，两位独唱登场，自女高音多洛蒂亚朗和男低音克里斯蒂安萨尔，他们将以音乐会的形式呈现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的独幕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这个歌剧故事的原型来自于童话作家夏尔佩罗的故事集，叙述邪恶的城堡主人蓝胡子公爵不断折磨和杀害新婚妻子，罪行败露后死于非命。而由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什改编的歌剧脚本则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故事，成为男性和女性关系的一个预言，带有世纪之交的神秘主义气息。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为之谱曲时只有30岁，但这部歌剧成为了他早期最成功的作品，至今也是巴托克上演率很高的舞台音乐。整部歌剧只有两个人物，蓝胡子公爵和他的新婚妻子尤迪特。城堡中有7扇紧锁的大门，象征了男性成长的过去和秘密，而尤迪特执意要全部一探究竟，最终导致两人关系走向宿命的终点。指挥家伊万费舍尔说，

0: 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这部作品常常被人误解，人们以为它讲的是一个强势、残忍的男人压迫女性的故事。真正的故事恰恰相反，它讲述的是一个名声极差、实则善良、内心温暖的男人。当新婚妻子尤蒂特面对一道道紧闭的门时，他到处都看到鲜血，只因蓝胡子背负着暴君的恶名。人们传说他杀害了自己先前的妻子们，事实并非如此。到最后我们才发现，他是典型的害怕暴露真实自我的男人。他要把前任妻子们关在象征性的房间，他的心里，因为他无法丢弃任何一段过往。他把这些女人都留在内心，即便感情无疾而终，她们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爱着所有前任，也渴望一段真挚的感情。他复杂难以靠近，却无比渴望真诚的关系。巴托克的音乐构建了精妙的心理戏剧，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对话式歌剧的传统。从蒙特威尔第到瓦格纳，许多作曲家都不写传统咏叹调，而是创作人物在音乐中对话的歌剧。我们听到的是一男一女之间的心理对话，作曲家对两人的内心都有极深的洞察，并用极其丰富的管弦乐与声乐色彩来描绘。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想要演好，乐手必须懂匈牙利语，懂得他自由的节奏、朗诵的韵律以及所有微妙之处。只有这样，歌唱家与乐团才能真正融为一体。我听过不少令人失望的演出，乐团在演奏，歌唱家在演唱，两者却毫无关联，彼此割裂，他们必须完全融合。布达佩斯节日乐团对这部作品烂熟于心，每一位乐手都知道歌词，知道歌词在表达什么，于是音乐才真正活了起来。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部独幕歌剧，人物只有两位，剧情也非常集中。歌剧开篇由伊万·费舍尔本人担任旁白引入故事，蓝胡子公爵带领他的新婚妻子尤蒂特来到自己的城堡，城堡内有七扇锁上的大门，尤蒂特认为自己是城堡的女主人，有权利要求公爵一一打开。公爵劝说无果，也就顺从了尤蒂特的意愿。随着大门一扇扇打开，剧场分成了七个场景，分别是行刑室、武器库、珍宝库、秘密花园、辽阔国土、泪水之湖，以及之前三个前任妻子的住所。音乐也分为七个具有强烈效果的段落。为了能让您跟上剧情，我会在每一扇门打开前配以简要解说。下面就请欣赏巴托克的独幕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曲目全长57分钟。
1: 这古老的歌谣，我该把它藏向何方？故事发生在何处？是外在还是内心？古老的传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女士们、先生们，听，歌声已然响起，你们望着，我也望着。帷幕已升起，舞台究竟在何处？是外在还是内心？女士们、先生们，世间有悲有喜，种种传奇，外界充满纷争，但我们并未坠入其中。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彼此相望，让我们吟唱这些古老的歌谣，只有知晓他们从何而来。让我们静静聆听，满怀惊叹，女士们、先生们。乐声奏响，灯火燃烧，好戏就此开场。帷幕已然升起，女士们、先生们，这古老的城堡，古老的传说，请诸位静心聆听。女士们、先生们，

蓝胡子公爵带着新婚妻子尤迪特来到城堡大门前，昏暗的城堡让尤迪特感到恐惧。在蓝胡子的劝说下，尤迪特鼓起勇气，请蓝胡子打开城门。

蓝胡子打开了城门，尤迪特发现城堡内部毫无光线，凄惨压抑。他发誓说自己将为城堡带来光明，而蓝胡子只是冷冷地拒绝。

尤迪特请狼胡子带他参观城堡，很快他发现了漆扇锁起来的大门，并听到门后传出的一声叹息，这似乎印证了人们关于蓝胡子的谣言。他执着而狂热地要求蓝胡子为他打开大门。

0: occultat ad occultat merceret。
1: 在尤迪特以爱情的名义苦苦哀求之下，蓝胡子同意交出了第一把钥匙。尤迪特打开门，发现这是一间行刑室，摆满了恐怖的刑具，墙上全是血迹，回荡着痛苦的呻吟，代表着蓝胡子内心创伤的记忆。

尤迪特并没有被行刑式吓倒，恐怖的景象反而激起了他的欲望，要急切地探究下一间房间的秘密。他要求蓝胡子交出所有的钥匙，蓝胡子屈服了。

尤迪特打开了第二扇大门，里面是一个武器库，摆满了刀剑，上面也都沾有血迹，象征男性用统治力和攻击性来掩饰内心的脆弱。

随着门一扇扇打开，城堡变得明亮。尤迪特继续要求蓝胡子打开第三扇大门，蓝胡子并没有抗拒，他只要求尤迪特不要提问。

蓝胡子催促尤迪特赶快开下一扇门，门后是一个无比美丽的花园，代表着男性的梦想。尤迪特在花丛中徜徉，惊叹于奇花异草的珍奇，但他依然发现在花朵和泥土上渗出了鲜血，原来这座花园是用热血浇灌成长的。

又低头问蓝胡子，是谁的鲜血浇灌着花园？蓝胡子拒绝回答，并打开了下一扇门，出现了一个无比壮丽的世界，让尤迪特在震慑中发出惊叹。蓝胡子自豪地夸耀自己领土的壮美，说这一切如今都属于尤迪特。

最后还剩两扇门没有打开，蓝胡子希望到此为止，这是完美的结局。但尤迪特不依不饶，他继续以爱的名义命令蓝胡子交出钥匙。

0: neked még egy kulcsot.
1: 第六扇大门打开，门后是一片湖泊，这是由泪水汇聚而成的泪之湖，象征男性真正的内心脆弱、孤独、无尽的痛苦，这让尤迪特充满了怜悯。

0: 蓝胡子恳求尤迪特，就让最后一扇门永远不要打开。但尤迪特一定要刨根问底，问起蓝胡子之前的妻子们，蓝胡子是不是爱他们超过了自己？但蓝胡子拒绝回答，只请求尤迪特吻他，别再追问。
1: Thank you.

尤迪特见蓝胡子始终逃避，就使出了最后一招，联系之前六个房间中的不祥血迹。他断定外面流传的谣言是真的，蓝胡子杀害了前妻，将他们藏在门后，他一定要打开大门亲眼证实。

蓝胡子交出了最后一把钥匙，并告诉尤迪特，自己的三个前妻都在房间里等待着他。

尤迪特走入房间，发现了蓝胡子的三个前妻，他们都活着，但都像标本一样穿着最华丽的冠冕，被供在神龛之中。

蓝胡子开始一一向尤迪特介绍自己的前妻。第一个犹如黎明般清新，身穿朝霞般的彩衣；第二个是在他正午时节时穿着灿烂的金色长袍；第三位在黄昏时结缘，犹如落日般尊贵而庄严。那尤迪特将代表午夜，是最可爱的一位。蓝胡子不顾尤迪特的哀求，给他戴上了满是钻石的皇冠，让他永远地留在。

蓝胡子独自走出房间，关上了所有的门，城堡再次陷入黑暗。歌剧结束在蓝胡子的喃喃自语之中，黑暗，永远的黑暗。

刚才您欣赏的是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的独幕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次女高音多罗蒂亚朗演唱尤蒂特，男低音克里斯蒂安萨尔演唱蓝胡子公爵，由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奏，伊万费舍尔指挥，来自2025年8月6日晚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逍遥音乐节现场录音。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

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听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晨曦、于丽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匈牙利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在2025年8月16日率领欧洲青年交响乐团参加奥地利格拉芬内阁音乐节，在云塔露天音乐厅举行音乐会。请欣赏由小提琴家埃莉娜·伊布拉季莫娃和乐团合作演奏的柴可夫斯基《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优秀的男高音资源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相当稀缺，当世界三大男高音逐步淡出舞台，新三高开始崛起。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集歌喉、才华和颜值于一身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胡安·迭戈·弗洛雷兹。1996和1997年，弗洛雷兹分别在意大利佩萨罗的罗西尼音乐节以及英国伦敦的节日音乐厅首演了罗西尼的《马蒂尔德》和唐尼采蒂的《伊丽莎白》。人们为歌剧舞台出现了一位新的美声抒情男高音而感到欣喜。演出之后，人人都开始传说有一个神奇的秘鲁男高音，他的声音漂亮的出奇。卫报说，一个伟大的男高音终于来临了，他被评价为新一代的帕瓦罗蒂。2007年，弗洛雷兹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打破了74年无返场的惯例，将唐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中九个嗨西咏叹调连唱两遍，轰动乐坛。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弗洛雷兹演唱的《军中女郎》托鸟的咏叹调，多么幸福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那抒情、漂亮、灵活、流畅的气息和

十月十八日，欢迭戈·弗洛雷兹这位让全世界听众为之疯狂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将与中国杰出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石义杰一起，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之棒下，与上海歌卷交响乐团联袂呈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双子山

0: 星光音乐会，带来各国歌曲选段以及充满拉美风情的歌曲。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左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2: 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积分当钱花。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嗨，大家好，我是赵传，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2: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3: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1: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2: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4: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3: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1: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5: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大家好，我是陈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各地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转播过众多来自欧洲名团大团的新年音乐会，但今天您将欣赏到的一场新年音乐会却如此特别，以至于无法和之前任何一场新年音乐会放在一个门类之中。我们常说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构成了国人对新年音乐会的刻板印象，而柏林爱乐的新年音乐会则以严肃的曲目告诉听众，真正的快乐源自于对杰作的欣赏和理解，这份快乐在新年夜也显得恰如其分。但欧洲还有一个重要的新年音乐传统，那就是在新年夜奏响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欢乐颂的旋律响起，鼓舞听众充满信心和希望走入新的一年。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2025年12月30日晚在柏林宪兵广场上的柏林音乐厅举行的2026年新年音乐会，主打曲目就是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也就是我们今天将要播出的这台音乐会。但如果仅仅就是如此的话，这并不算特别，特别之处在于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弗兰基米尔·尤洛夫斯基在贝多芬第9交响曲之前还首演了一首创作于2024年的全新作品，来自俄罗斯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为次女高音独唱与乐队而作的《历史女神》，一部将近17分钟的声乐交响作品和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形成了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同时也把贝多芬呼吁世界大同的欢乐颂拉入了当下的现实语境，一下子令整场新年音乐会显得卓尔不凡，极具思想深度。谢尔盖·涅夫斯基的《历史女神》完成于2024年，此次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新年音乐会上完成德国首演。这部作品是对21世纪的冲突、战争、混乱与无序的反思，反思的声音就来自于次女高音独唱，犹如一个诗人的独白。诗歌文本来自当代立陶宛的著名作家和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诗歌的口吻以诗人像在西方历史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形象历史女神克里奥的发问开始，荣耀归于你，历史女神，你的侍从是导弹的残骸与阵亡的士兵，你躲藏在像飞蛾一样密集的武装直升飞机和坦克履带的尖啸之中，可是我还是认出了你。之后诗篇就拉开了历史的维度，从俄

国的彼得大帝发动了一次次对南方的开疆拓土的战争，一直到古希腊的温泉关之战，刻画侵略者的耀武扬威、残酷施暴，以及殊死抵抗的战士在最后的垂死中说出的诅咒。遥远的历史和当下新媒体展示的残酷画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作品中间的高潮。独唱以德语颂唱法短促地喊出诗句，如同武器的射击之声。在作品的结尾，音乐陷入悠长的反思与哀悼，女生唱出悼亡曲，但最后她的姿态却是毫不妥协的挑战。诗人回顾了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老禁卫军的最后一个方阵被英国军队包围，面对英军的劝降，法军将军皮埃尔康布朗用一句粗俗的骂街斩钉截铁的拒绝，成为传奇。历史女神虽然是一部阴郁和灰暗的作品，但她依然将人的无畏精神抬举到历史女神的祭坛之上，由此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羔羊的理想形成对照。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演奏，构成了这次新年音乐会的卓尔不凡之处。下面就请欣赏俄国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的《历史女神》，由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演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挥。

Streifen der Ebbe zieht eine Kugel den Strich.

Angstvoll trug es der Nachwuchs.

刚才您欣赏的是俄国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为次女高音和交响乐团而作的历史女神，完成于2024年，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违约并完成德国首演，实况录制于2025年12月30日，也是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2026年新年音乐会。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演唱，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挥。这场音乐会原本由乐团的音乐总监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策划和指挥，可惜他因病缺席，才由比他小4岁的瓦西里·彼得连科临时救场完成演出。这首墨迹未干的新作反思的是21世纪的战乱、侵略和抵抗，而在200年前1824年，在维也纳的科恩滕城文剧场，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首演之时，欧洲也经历了长达20年的战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欧洲新秩序，维护君主制的复辟，其实充满了压制和危机。贝多芬借用席勒的《欢乐颂》，以万民皆兄弟为核心，用音乐重申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成为了时代的明灯，其中蕴含着摧毁和重建的巨大能量。哪怕历经了200年，第9交响曲的每一次奏响，听众能感受到其中的理想火焰依然炽烈。贝多芬在第9交响曲的开头设计了一个混沌而暗黑的影子，然后用整整4个乐章来打破黑暗寻找光明，才让最后的欢乐颂如此激动人心。特别是在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这场2026新年音乐会上，开场的历史女神等于成为了备酒的一个前奏，它呈现出一个如此严峻而黑暗的现实，这就让听众渴望光明的心情愈加迫切。那么下面来欣赏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棒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奏的贝多芬D小调第9交响曲合唱作品125号，中曲合唱的4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维拉·罗特·波克尔，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男高音本杰明·布鲁恩斯，男低音约尔丹·沙纳汉。选取4个乐章，第一乐章庄严而不匆忙的快板，第二乐章十分活跃的，第三乐章柔板，第4乐章从极懒到很快的快板，全曲演奏将近68分钟。

Alle Menschen werden grünen, wo dein Sand der Blüte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作品125号，来自2025年12月30日德国柏林音乐厅的现场实况录音，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2026新年音乐会，由瓦西里·彼得连科执棒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维拉·罗特波克尔、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男高音本杰明·布鲁恩斯、男低音日尔丹沙纳憨。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监制晨曦、于丽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听 FM 94.7，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指挥乐团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 G 小调第11交响曲，又称1905年。这是作曲家用交响曲为画卷展现1905年1月9日发生在圣彼得堡东宫广场上的历史事件。沙皇军队向和平情愿的民众开枪，制造了空前的大屠杀，从而激发了席卷俄国的1905年革命，被列宁称为十月革命的预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叫做东宫广场，描绘出一派压抑和寒冷的雪景。第二乐章就是对1月9日事件的描绘，从汹涌的情愿人潮到小军鼓开启的屠杀。今天节目的补白，我们就来选听这两个乐章，实况录制于2025年9月10日的柏林爱乐大厅。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部作品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2026年9月5日的皇家二部的音乐厅，迎来了刚过85岁生日的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这也是他第9次参加逍遥音乐节。这位钢琴女大祭司的传奇经历一直为她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超强的手指机能令后辈叹为观止。阿格里奇曾这样解释她的魔力来源，这就如同爱，音乐是一个谜，它是某种非凡之物，能唤起那些言语无法描摹的感受，除此之外别无途径。无论是独奏还是室内乐，对他而言重要的永远是音乐，而非他自己。此刻在皇家二伯特音乐厅5000名观众的热烈欢呼之下，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拉哈夫沙尼重返舞台，给观众带来一首4首连弹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中的《仙境花园》。

在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家拉哈夫沙尼四手联弹拉威尔的《仙境花园》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

0: 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0: 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陈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节目为您带来2025年罗马尼亚埃乃斯库音乐节的盛况。由于2025年是音乐节的精神偶像，罗马尼亚音乐大师埃乃斯库逝世70周年，这一届的音乐节专门上演了几部规模宏大的交响合唱作品以致纪念。其中最被高光的一场，就是在8月25日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雅典娜音乐厅上演的贝多芬庄严弥撒。公认这部作品是贝多芬晚年的杰作，但因为其规模、难度以及文化背景上的距离，使得庄严弥撒对于中国乐迷而言有点陌生。今天也借由罗马尼亚人纪念他们的音乐大师的机会，我们来熟悉贝多芬的这首辉煌圣乐作品。从1820年开始，贝多芬花费4年，煞费苦心，竖一起稿创作庄严弥撒，最后也没有赶上委托人奥地利鲁道尔夫大公就职奥尔米茨大主教的仪式，可见作曲家对此作的重视程度。创作期间，贝多芬已完全失聪，且饱受肝病、关节炎等病痛折磨，人生陷入极大的生理与心理困境，但他反而将对生命、苦难与信仰的思考注入音乐，使这部庄严弥撒成为以痛苦换取欢乐的精神写照。庄严弥撒的五大篇章是他晚期风格的集大成，内敛深邃的结构，层层交织的复调，恢宏的独唱合唱配置，无怪乎他和第九交响曲一起被并列为被贝多芬晚年创作的两大巅峰。下面先请欣赏第一篇章慈悲经，这是一个对天呼吁的开场，求得怜悯的呼告，由独唱以此起头，合唱烘托达到高潮后，转入四个独唱之间的重唱，而后合唱回归主题，对位复调肢体更加复杂，推向整个第一篇章求天呼告的最高峰。慈悲经结束的尾声则转入弱奏，在敬畏中带着希望。下面请欣赏克里斯蒂安·曼德尔指挥特兰西瓦尼亚国家爱乐合唱团与爱乐乐团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鲁西克罗、次女高音杰斯丹迪、男高音本杰明修利特和男低音阿拉斯泰尔迈尔斯。整个慈悲心乐章长约9分钟。

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进入了第三篇章，也是整部五乐章作品的核心支点——信经。这是贝多芬花心力最多的一个乐章，因为在这个篇章里，他将描绘从最黑暗的死亡低谷到最灿烂的复活天堂的全过程。开篇是一个宣誓带有号角的主题，揭示信经主旨。之后四个独唱主导的抒情唱段，温柔抒情，从大调转入幽暗的G小调，描绘面对即将来临的黑暗时的忍辱负重。之后就是乐章的黑暗低谷，低音部压抑的下行线条构成最沉痛的哀悼。不过黑暗也承托出之后光明的灿烂，乐队与合唱以惊雷般的力度爆发，象征重生的光明与狂喜。大规模副歌与全奏结合，推向信经宣言的终极高潮。整个信经长达18分钟。

贝多芬的庄严弥撒第四章圣哉经是很多听众最喜爱的一个乐章，是整部作品中最宁静、最富神秘色彩的篇章，犹如交响曲中舒缓的柔板，营造出天国圣境的圣洁氛围。首席小提琴的独奏犹如天使，四个独唱与合唱反复吟咏的唱词让它具有超越性的力量。整个圣哉经长约14分钟，

下面贝多芬的庄严弥撒就进入了最后一个篇章《羔羊经》。这个结尾的篇章常被人拿来作为贝多芬《欢乐颂》的对应。《欢乐颂》是对人类普世大同的狂热呼吁，而《羔羊经》是对和平的祈愿，在宁静与悲悯的交织中完成升华，是贝多芬对人类苦难与和平渴望的终极呐喊。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开篇男低音起头的独唱立刻让人想起费德利奥中弗洛伦斯坦在黑暗地牢中的呼吁，带有神秘意味的冥想一点点过渡到鼓号齐鸣，带出独唱、合唱和乐队的爆发，这是对解脱人世苦难的呼告。贝多芬在合唱和乐队上都写上了三个 F 最强音，而后贝多芬用一个轻柔的慢板来为整部庄严弥撒收尾，只有一句唱词，请赐予我们和平。这一手法诠释了和平的来之不易，它诞生于苦难的呐喊之后，归于永恒的宁静。

刚才您欣赏的是2025年8月25日在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雅典娜音乐厅上演的贝多芬庄严弥撒。罗马尼亚的埃乃斯库音乐节用这部贝多芬的杰作来纪念罗马尼亚音乐大师埃乃斯库逝世70周年，由克里斯蒂安·曼德尔指挥特兰西瓦尼亚国家爱乐合唱团与爱乐乐团，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鲁西克罗、次女高音杰斯丹迪、男高音本杰明修利特和男低音阿拉斯泰尔迈尔斯。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请您欣赏2025年罗马尼亚埃乃斯库音乐节上另一场纪念埃乃斯库逝世70周年的重磅演出，由指挥大师帕沃雅尔维执棒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与埃乃斯库爱乐合唱团上演马勒的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下面选播交响曲最核心的终曲。这30分钟的音乐史诗以审判、复活、救赎为核心展开。乐章开篇是狂暴的乐队影子铜管吹响末日号角，这一铺垫具有极致的戏剧张力。当暴风雨过后，女中音以纯净嗓音唱响信仰告白，衔接合唱极弱的复活颂赞，旋律从阴郁小调转为温暖大调，随后管风琴加入，乐队与合唱层层递进，你必将复活的歌声愈发磅礴，最终在降E大调的辉煌中以赐我们和平的呐喊推向高潮。马勒这一乐章也构成了和贝多芬庄严弥撒的

0: 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当今国际乐坛红得发紫的男高音歌唱家弗洛伦兹，1973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他走过的道路有一种共性，代表着那些远离西方音乐中心的艺术家的奋斗历程。他的父亲是一个秘鲁的民歌手，弗洛雷兹很小就学习吉他，和同伴们到城里的钢琴酒吧演唱自己所写的歌曲。15岁碰到了一位欣赏他歌唱才华的好老师，这是他人生第一位贵人，给了他一些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磁带。弗洛雷兹进入国立剧院合唱团，参与了歌剧《魔笛》和《丑角》的表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歌剧艺术。之后，弗洛雷兹遇上了第二位贵人，他的老师，老一辈秘鲁男高音厄纳斯托·帕拉齐奥。正是帕拉齐奥把弗洛雷兹调教成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而发掘弗洛雷兹的指挥家是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和他同台表演并录制专辑。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弗洛雷兹与夏伊合作演唱唐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中极为优美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这是男主角纳莫里诺思念爱人时所演唱的。

0: 偷洒一滴泪，由碧伦男高音环蝶哥弗洛雷兹演唱。10月18日，弗洛雷兹将登陆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一场美轮美奂的星光下的咏叹即将上演。我们可以白天游世博文化公园，夜晚聆听拥有轻盈通透黄金嗓音的弗洛雷兹那迷人的演唱。我们所喜爱的迟一杰将作为嘉宾献唱，两位罗西尼男高音的同台演绎不容错过。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3: 快攒了10000分喽！
2: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3: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2: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大家好，我是伍思凯。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节目接着昨天，继续为您送上2026年7月18日在维尔比耶音乐节上演的莫扎特歌剧《女人心》。昨天播出了第一幕，下面您将欣赏到第二幕。实况录制于音乐节的主场地白色雪山音乐厅，也就是著名的孔班大厅，以附近的孔班雪山命名。此次演出是音乐节以音乐会歌剧的形式上演莫扎特和脚本作家达朋特合作的三部歌剧的收官之作，和前两部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与《唐乔万尼》被公认为杰作不同。人们始终对《女人心》抱有一种困惑的反应，这种反应甚至因为莫扎特那无比完美传神的音乐而更加陷入了两难。《女人心》的标题原意是女人皆如此，一位哲学博士阿尔方索和他的两个年轻的军官朋友打赌，只要耍一些诡计，他们的未婚妻在一天内就会变心。表面上非常符合所谓女性水性杨花的刻板印象，但莫扎特和达朋特想要完成的是一个舞台实验，就是要在不可能的情境下用音乐创造一个舞台上的幻觉，以赋予人性光彩的音乐来描绘人物的转变，本质上是一种游戏。此次维尔比耶音乐节的《女人心》邀请到了第一流的独唱阵容，分别由约翰娜和丽贝卡·沃尔罗特姐妹演唱菲奥迪利基和多拉贝拉，女高音安娜埃尔哈舍姆演唱戴斯皮娜，男高音乔瓦尼萨拉演唱费兰多，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演唱古里尔莫，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唐阿方索。维尔比耶音乐节学院声乐工坊合唱团与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联袂演出，加博尔塔卡奇纳吉指挥。在昨天播出的歌剧第一幕中，赌局开始，两位军官费兰多和古利尔莫谎称要上前线打仗，分别向他们的爱人一对姐妹菲奥迪利基和多拉贝拉告别，然后两人化妆成阿尔巴尼亚贵族青年，男高音费兰多原来的爱人是次女高音的妹妹多拉贝拉，如今他去追求姐姐菲奥迪利基，多拉贝拉则成了男中音古利尔莫的目标。姐妹俩一开始言辞拒绝，阿尔巴尼亚人以自杀为要挟，在第一幕的结尾上演了一出闹剧。博士堂阿尔方索买通了姐妹俩的女仆戴斯皮娜，让她暗中推动姐妹俩动心。
7: 在歌剧第二幕开头的宣叙调中，戴斯皮娜发动对姐妹俩的攻心战，第一幕中场的

一番折腾之后，菲尔德里奇和多拉贝拉又害怕又尴尬。德斯皮呢，趁机开导他们，别把爱情看得太神圣，男人本来就靠不住，没有必要死死苦守忠贞，想开一点，轻松就好。之后他唱起咏叹调，年轻的姑娘应该知道社会上的各种花样，他们要能同时应付100个追求者，放出多情。

德斯皮娜走后，姐妹俩私下谈心，妹妹多拉贝拉率先想开了，她觉得这只是和陌生的青年聊聊天，纯粹打发寂寞，不算对不起远方的未婚夫。姐姐菲奥德利奇嘴上依旧不肯松口，但内心也开始动摇。在之后的二重唱《我挑选黑发的小伙子》中，两个姑娘开玩笑地评论追求者，妹妹选了黑发的阿尔巴尼亚青年，也就是伪装的古列尔摩，姐姐嘴上推辞，心中却悄悄地留意起金发的青年，也就是伪装后的费兰多。Non si manca di fessere il taglia!

在唐·阿尔方索和戴斯皮娜的推动下，姐妹俩半推半就地和两个阿尔巴尼亚贵族见面，唱起了四重唱《把你的手交给我》。朵拉贝拉显然比姐姐更加投入这个游戏。

而在花园的另一边，费兰多对姐姐菲尔德里奇的追求却并不顺利。在屡屡碰壁之下，费兰多对眼前这个立场坚定的姑娘深感敬佩的同时，又不免感到挫败。之后，菲尔德里奇用一首咏叹调《求你垂怜》，努力抗拒诱惑，表达自己的忠贞信念。

两位男主角事后碰面，交换各自追求的战况。古利亚摩惊喜地发现，菲尔德里奇依然坚贞不移，而费兰多则得知未婚妻多拉贝拉背叛，连定情信物都被转赠他人，他瞬间心碎。古利亚摩唱起一首安慰朋友的咏叹调，世上的女子都是如此，而费兰多随后唱起咏叹调，背叛与嘲弄，一喜一悲，对比之下，原本的玩笑赌局变成了真正的情感伤害。

此时在姐妹俩的闺房，菲奥德利奇打算女扮男装上前线去寻找爱人古里亚摩，而多拉贝拉则劝姐姐坦然接受新的感情。她唱起咏叹调，为自己的变心找理由。她说，爱情就像一个小偷，悄无声息偷走人心，没有人能抵抗爱意，动心并不是过错。

费尔德里奇招来女仆戴斯皮娜，为他准备行装和女扮男装的道具。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伪装的费兰多再次出现，苦苦地挽留。在二重唱甜蜜的拥抱中，压抑悲伤慢慢转向了热烈奔放，这是全剧情感的转折点。费尔德里奇最后的心理防线终于

此时二方做的赌局大获全胜，它证明了没有人能抵挡人性与情欲的考验。现在轮到古列尔摩大哭小叫，哀叹爱情不幸，而忘记了自己刚刚劝说朋友女人皆如此。看笑话的则成了费兰多。二方索劝两个朋友振作起来，演好最后一场戏。在他下面的唱段中，博士反而为女性辩护，这是人性的使然。

女仆戴斯皮娜上场带来消息，杰米俩同意和阿尔巴尼亚贵族成婚，而他也将再次配合演戏来假扮公证人主持婚礼。之后就是全剧的中场，婚礼开场的合唱以及签订婚约的六重唱，安然投入爱情的怀抱，而由德斯皮娜伪装的公证人则无比的滑稽。

突然《出征进行曲》再次响起，费兰多和古列尔摩匆忙下场，然后恢复本来的面貌登场，最后真相大白。由阿尔方索引领所有人唱起六重唱，他们面向观众，请他们记住这一教训：人性没有绝对的忠贞，接受脆弱和包容才是

刚才您欣赏的是2026年瑞士维尔比耶音乐节上演的莫扎特两幕喜歌剧《女人心》的第二幕，在音乐节的白色雪山音乐厅中以音乐会的形式演出，分别由约翰娜和丽贝卡·沃尔罗特姐妹演唱菲奥迪利基和多拉贝拉，女高音安娜·埃尔哈舍姆演唱戴斯皮娜，男高音乔瓦尼·萨拉演唱费兰多，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演唱古列尔莫，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唐·阿方索，维尔比耶音乐节学院声乐工坊合唱团与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联袂演出，加博尔·塔卡奇纳吉指挥。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平，监制陈曦、于丽雅，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当今欧洲著名的女高音蕾古拉缪勒曼在2026年7月18日参加瑞士格施塔德梅纽因音乐节和丹尼尔霍普担任总监的苏黎世室内乐团合作，在格施塔德的萨嫩教堂举行音乐会，演唱她赖以成名的莫扎特声乐作品。首先请欣赏莫扎特的歌剧《蒂托的仁慈》中塞尔维利亚的一首短小的抒情咏叹调《泪水于事无补》，以此来劝慰痛苦的王后维特利亚。

在一首蒂托的仁慈的抒情咏叹调《泪水于事无补》之后，瑞士女高音雷古拉·缪勒曼立刻转向她的招牌曲目莫扎特的独唱经文歌《喜悦欢欣》。作品165号以辉煌的花腔和长线条的抒情旋律著称，如今她成了抒情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这首女高音协奏曲长约14分钟，从开场的喜悦欢欣快板开始，到中间的圣母颂行板，结尾的哈利路亚颂脍炙人口。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声乐协奏曲，女高音独唱经文歌《喜悦欢欣》，作品165号，由瑞士女高音雷古拉·缪勒曼演唱，苏黎世室内乐团演奏，丹尼尔·霍普指挥并领奏。下面，雷古拉·缪勒曼献上一首莫扎特为加鲁皮的喜歌剧《多丽娜的婚礼》所写的替换咏叹调，《你怀有一颗忠贞的心》。后来，此曲成为莫扎特代表性的音乐会咏叹调。多丽娜是后来莫扎特歌剧中聪慧女性的代表，俏皮伶俐。她面对求爱者的热情，怀疑她婚后能否守住忠诚。

0: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音乐会咏叹调《你怀有一颗忠贞的心》，由瑞士女高音蕾·古拉缪勒曼演唱，苏黎世室内乐团演奏，丹尼尔·霍普指挥并领奏。实况录制于2026年7月18日瑞士格施塔德梅纽因音乐节的萨嫩教堂。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秘鲁男高音弗洛雷兹的表演有一种魔力，他能将现场变成一场热烈又深情，令观众尖叫声不绝于耳的流行演唱会。他拥有抒情男高音的漂亮声线、南美人的韵律乐感和入木三分的表演功力，举手投足都是戏。

如今弗洛雷兹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争相邀约的歌唱家，事业如火如荼。10月18日，他将与中国著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施易杰，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执棒下，与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联袂呈现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带来各国歌曲选段以及充满拉美风情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他演唱的《格拉纳达》，充满动感的节奏和韵律。

10月18日，让我们相约世博文化公园，聆听双子山音乐会弗洛雷兹的星光下的咏叹，这也是他亚洲巡演华东地区的唯一一站。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世界级男高音的风采，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节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0: 从前啊，在森林中有一群小动物正在舞台上演奏作品，突然乐章之间大熊激动地鼓掌了。
1: 后来呢？
0: 后来乐团里的小动物们听到大熊的鼓掌，以为演出结束了，就回家了呀。
2: 上海广播提醒您，请尊重音乐作品的完整性，不要在乐章之间鼓掌，教会孩子高雅的点赞。